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30到19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 广州小雨31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 杭州小雨34到25度， 成都多云34到21度， 厦门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 南京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 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 三亚暴雨转特大暴雨28到26度， 文昌雷阵雨30到25度， 琼海雷阵雨31到25度， 桂林小雨30到22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小雨转阴27到23度， 仰光小雨28到24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 雅加达阴32到25度， 曼谷小雨28到25度， 河内小雨32到25度， 吉隆坡阴33到25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Your weekly backstage pass to how the United Nations works and why it matters to the world. This is UN Insider.
2: I'm Elaine Rey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and this is UN Insider.
3: Coming up.
4: We must take full use of all tools at our disposal to put the SDGs back on track.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继续邀请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高级工程师杨卫迪，分享他随加更号海洋调查船进行海洋科考的故事。卫迪老师，那么到目前为止，您随咱们加更号最远到达过哪里呢？
2: 目前我参与加更号的是有三个航次。作为加更号本身，从2017年交付，事实上它已经开展了总共的海上作业时间，已经超过了695天。作为加更号呢，它单次的续航里程是达到12500海里以上。
1: 单次续航里程指的是什么？
2: 我离港，我油加满了，准备好我所有的后勤物资，

0: 因为我们说的海底其实就说你的续航里程，其实跟你的载油量有关系，就是我一天到底跑多少，其实这次会有一个区别。就像你汽车，你装满油了，我一天可以跑500公里，但是我可能一个月也许我才用这一箱油，也许我10天就用了一箱油，或者我5天就用了一箱油，跟你的一个具体的工作会有关系，但是你的里程是由你的油量控制的。
1: 那您参加了三次的科考任务，这三次的主题都一样吗？
0: 这三次还是区别蛮大的。就像我们刚提过说，加根号对厦大来说的意义，就是不仅是说对科研提供的可能，事实上也对我们的这个学生也创造很多的机会。
1: 嗯，
0: 那我参加这三个航次，我自己觉得都非常非常有意义，
1: 有趣啊。
0: 对对对，非常有趣，而且它的类型也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这三个航次对加根号来说也都有特别的意义。那这三个航次是分别是这三个。我们在2018年的4月到5月有一个1个月的加根号蓝海遥控深潜航次。 那18年的7月 是第一届的厦门大学海事学堂， 它这是一个本科生的实习航次。 那到了2019年 的7到8月 我们又进行了第二届的海事学堂。那首先就是一个加根号蓝海遥控深潜航次，这事实上也是我第一次做的加根号去参加科学考察。那这个航次呢是由同济大学牵头组织的蓝海分部计划，这是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收官航次之一。可能你听它的名字叫蓝海遥控深潜航次，第一个我们知道地点，我们去的是蓝海，
1: 然后遥控，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喜欢遥控玩具，其实我小时候就很羡慕人家有个遥控赛车。
0: 每个小男孩这个童年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这样的遥控的汽车或者飞机。对，然后第三个词是深潜，现在特别在上个月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的新闻里面都是大量的我们的奋斗者的大量的深潜记录，大量的直播，大量的 各种的新闻报道，各样的分享，我就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听到这个航次的名字，其实大概可能也能猜得到了。然后一定要到深的地方去，然后是用个潜水器。那这中间这个遥控呢，其实也就说明这潜水器不同于我们奋斗者，奋斗者是一个有人驾驶的，这个是自主的，对吧？来操控它，人在潜器里面。那遥控呢，自然我人就 不在它上面的，对吧？
1: 人在船上是吗？
0: 是的，是的。依然，其实我跟你一样的，我其实现在我也在弥补我的童年。是的，所以我以前玩过的遥控赛车，是最早的是那种有线的，通过一个遥控器，然后通过一根线连接在那个。
1: 哦，对对对。
0: 那时候觉得哇，有无线的，好高级啊！怎么实现的？为什么它通过空中到底怎么跟它喊话的？那我们这样的这个潜器，事实上我们用的是看起来，从如果说以遥控车来说，我觉得是很 low
1: 的。我们也是一个有线的，它跟潜器这个水下机器人跟我们的船之间是通过一个钢缆，然后这里面是可以通电通信号这样子的一个有线连接和我们的船联系起来。是有线遥控是吗？
0: 对，是一个有线遥控的一个装置。 如果你不了解它，你会觉得这好像有点low，对不对？为什么不是无线的，是吧？无线，因为你没有这个线缆的牵绊，是吧？你船导的话，自由度就很大了。
1: 对，
0: 但是游览，我们真正的这样的水下作业机器人，我们说的是作业的，就是我要去干活的，它其实都是采用游览的，因为游览其实它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开电车吗？
1: 电车，你是指什么？
0: 小汽车。其实我买电车其实最大的关心的一点是什么？一定是它的续航，它电池怎么样。也就是说它一定是有瓶颈的，或者说它既然是用电池，它的总会用到没电的时候。这也就涉及到它有个很明确的，就跟我们船一样，我加一箱油，我能跑这么远。所以它存在一个续航的问题。那电池的局限性就更大了。那作为这样子游览的呢，它事实上就有一个巨大优势。第一个，我身

0: 上不用背电池，那我就可以多出了很多的空间出来了。第二点，我的所有的电力从哪里来？从我的船上来，也就我船上的发电机只要能供电，我是不是就能一直在工作？
1: 嗯。
0: 再有，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不知道现就是，其实前一段的咱们奋斗者的直播里面，其实能看到我们可以在船上直接跟水下进行通讯。
1: 嗯。
0: 那在这个通讯里面，事实上作为潜器来说，它事实上是需要技术突破的，也就是在水下进行这样的数据传输，可不像我们现在家里随随便便你的网络都是
1: 开个蓝牙就可以是吧，
0: 大量都是千兆对吧，当然以 WiFi 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嗯嗯。
0: 所以你现在包括现在的5G， 你可以非常短的时间把一部电影就下载下来了。
1: 是。
0: 啊，你看 4K 完全没有延迟对吧，不会卡顿。
1: 嗯 嗯。
0: 那在水下我们所有的通讯不再利用无线电，而是通过声学的方式。
1: 哦。
0: 那这就目前的技术来说，它的这种带宽实际上非常非常窄的，所以你通过这样子很有限的带宽，第一个你的信号传输很容易受到这个复杂的海洋环境影响，第二个你的带宽小，所以你对它的控制指令和它回传的信息事实上也受到极大极大的限制。我们通过游览呢，其实就解决了一个刚才说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我只要给你电你是正常的，你就能工作。再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它上面是有光纤的，那它直接通过光纤可以把我们水下的大量的数据，特别是视频，因为潜器在水下不像我们在陆地玩遥控车你看得见它，它一旦到水里我们啥都看不见了，只能依靠它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它身上安装的大量的摄像头。我没办法给大家展示我们的潜器的一个工作舱、操作舱的样子，它事实上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显示器。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大楼的监控，
1: 就中央监控和各个分布在各个角落的这个监控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吗？
0: 对，你可以看到，你或者说你在这个监控室，你可以了解到你这一栋房子里面各个角落目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只要你安装了摄像头。
1: 嗯，
0: 那我们的潜器身上呢，事实上也安装了大量的这样摄像头，不管是对着我们正前方、我们的后方，对于你周围环境的一个巡视，也包括对于你一些小摄像头，对于你一些关键的设备，还有一个很重要，有个摄像头专门看什么？看那条缆，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条缆其实对它的行动事实上是个障碍，对吧？
1: 嗯，
0: 等于我天天被牵了个绳子。那海底地形实际上非常非常复杂的，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缆挂在岩石缝里面，或被任何东西去缠绕住了，那我们是不是只能跟我们的潜器 say 拜拜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摄像头专门看这条缆的状态，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疗养是钢制的，而且里面还有能通电、能有光纤，所以它一定比水重，对吧？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拿出一条，随便拿出一条绳子，就放在你的身后，它一定是垂下来的。那拿着一条垂下来的这样子的绳子，我们去走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你有很多障碍物，对吧？你绕过障碍物，但是你这条绳子可能就被缠绕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潜器下水之后，我们会在这个缆上面绑很多橘色的、长得非常非常像橄榄球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事实上是一个浮力体，一个耐压的浮力体。它的作用呢，就是平衡掉我们缆的重量，让它不再是沉在海底，而是飘在我们潜器的上部，也就是它比我潜器更高。那你可以现在可以该想象一下，如果你拿了一个氢气球，对吧？小朋友玩的氢气球，你在你的办公室走来走去，你一定不会被你脚下的东西给绊倒，它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1: 靠水里的浮力把这个电缆
0: 把缆
1: 抬升起来，嗯，
0: 让它悬浮在这个水层中。那当然海况不同，

0: 我们会加的这个浮力体会不一样，因为可以想象，如果海况不好，我船会更多的起伏，对吧？嗯，那我跟它这根线，我一定不能拉得太紧，对吧？嗯，否则就跟提线木偶一样了，我一定是松弛的。那海况越不好，我的这个起伏幅度大，我一定要干嘛？我一定要放得多一点，对吧？让它更松弛一些。嗯，那更松弛，它就更有机会沉到海底，也就是让它需要更多的浮力体，让它 更飘一些，让它更长的一个部分飘在水中。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工程师会根据不同的海况去放置不同数量的这样子的浮力体。而且会提到这一点哦，其实会衍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事实上这一次航次的团队事实上是一个加拿大团队，而不是一个我们国内的团队。而且这次的方式很有趣，就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做科研 工作你可能是说我需要做什么内容，我可能要买一个这设备，然后我学会怎么用，或者我招一帮人来把它用好了，对吧？这可能是更多是这种方式，但其实完全也可以采用这种服务外包的方式。我们这次事实上就是由加拿大团队提供它的全套的装备，还有它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就是他们来操作，我们提需求，所以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专业，同时因为他服务过不同的甲方，对吧？所以他做的足够多， 其实他都能很轻易的 get 到你要做的内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更多是 idea， 科学家，我想实现这个事情，但是怎么做其实我不知道，因为见多了，你们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小 case。
1: 魏迪老师，当年第一次踏上加耕号科考船，然后可以亲自的遥控潜水器，您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太酷太酷的航次，因为其实参加这个航次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其实没有，因为它这个项目主要是海洋地质为主，还有一些深海生物，你知道我是做浮游生物的，我不需要用到这么高大上的装备，对吧？ 所以事实上是应我的一个同事黄德祥教授的一个邀请去参与到这个航次去，他当时问我这段时间有没有就是 O 不 OK， 因为他要一个月嘛，因为我们日常有其他的工作内容，他问我怎么去，我第一反应，我先说还，其实我还没有考虑我到底可不可以去，但我跟他说我非常非常非常想去，因为就像 我们的听众，你刚刚听到这几个，我想包括伊朗，你听完应该也会觉得这个航次应该是
0: 太酷了哈，
1: 很不一样的，对吧？跟我们平常航次很不一样。所以我就非常激动，能去接触到这么先进的科研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只能在媒体上，在甚至可能跟我们的听众其实是一样的，你只能通过 网络通过一些纪录片，你去了解深海的情况，去了解这些深海的装备，因为它真的对于特别是在我们以前的科研条件来说，它根本是遥不可及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最早的对深海的了解，事实上是 1999年 美国的艾文号，这是一条非常有名的深潜器，那它去发现了这个乐月 在深海海底有一种完全不依靠太阳光来提供能量的生态系统，所以对深海了解，我跟听众们事实上之前是一样的，完全都是通过这样子的纪录片的形式去了解。那经过这个航次，事实上他们经常会问我说：“哎，你通过这个航次什么感受？”那我的反应就是，我天天都在 BBC， 在国家地理，而且我看到的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编辑和删减的，因为我们在船上，你可以实时的看到水下的场景，水下的生物它们现在在干什么，这个是完全突破我的想象的。而且，因为你看纪录片，时间其实很短的，它都是精华的部分给我们看，对。 但是你在去探索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完全是不一样，因为你对它不了解，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你不知道下一秒画面中会出现什么。虽然在前面也许是非常 boring 很无

0: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只有看到一个白色的光，然后你看到一个白色的光，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未知的空间，只有海尼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你完全想象不到下一秒你会见到什么，这种感受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期待，也是到现在我觉得最值得回味的一个回忆哈，
1: 特别刺激，
0: 是不是特别刺激，冲击力特别的强，是的，是的，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因为这个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未知的空间，那通过这个项目，事实上我们也对整个南海的北部的一些海山，包括它的一个冷泉，冷泉实际上跟我们刚才所提到，我刚才有提到一点点乐业生态系统，最后我这边还可以再去做一些动分享，包括沉积物区，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科学考察，那它的目的呢，就是去了解南海的前世跟今生，那对于
2: 我猜的部分事实上是还是以生物为主，那就是以这些深藏在海底的这些，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它的形态看起来就像外星来客一样，我们所不认识的一些深海生物。
1: 听了，
2: 这个就是这个科考，这次第一个的这个科考航，很特别的科考航，
1: 听了魏迪老师分享第一次参加 加更号科考船进行海洋科考的经历之后，我们都能感觉到特别的有趣，也特别的丰富。那么，是不是第一次如此难忘的经历，让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加入到加更号的海洋科考活动当中呢？是的，是的，
0: 因为在那个航次，事实上对我来说，因为你知道我做浮游动物，对吧？但是这个航次， 不做个这个内容，但是事实上我们其实会有一些空档期，也就是说可能前期在下面我又正好不值班，其实我就会带着我的浮游生物网，我就去做这个在海面上做这个浮游生物采集。那这个采集事实上，对我来说也实际上也是依托加更号，因为它特别特别安静，船上也不会有震动，所以我当时在海上就对这一些 浮游动物进行了现场的图像采集，因为这些浮游动物它在特别是外海浮游动物，它在活着的时候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因为可以看到透明的，然后更多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有一些会有这种阳光的折射，就光线的折射，会像霓虹色的，那有一些是红色，有一些是蓝色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作为我们从事浮游生物，其实对我来说我见得也很少， 那我也很希望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它，包括在咱们的这个节目的那个微博上分享那个照片，实际上里面的那个拼图的照片里面，淡蓝浮游生物其实就是在加更号上面拍摄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2: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0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广州小雨，31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杭州小雨，34到25度，成都多云，34到2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三亚暴雨转特大暴雨，28到26度，文昌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31到25度，桂林小雨，30到22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7到23度，仰光小雨，28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阴，32到25度，曼谷小雨，28到25度，河内小雨，32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康乾还是那般的阴郁模样，见到木儿进来，他倏地站起身，急急地问道：
4: 箱台里的东西找到了？
3: 木儿歉然地摇了摇头，康乾目光顿时暗下来，一屁股又坐了回去。木儿的心也随之黯然，他忙小心解释说：
4: 康先生，箱带的事只找到了些线头，目前还没有确切结果。我今天来是想再求康先生能讲讲你妻儿被劫的事，当务之急是找到他们母子，如果能查出那劫匪的踪迹，就能够设法救出你的妻儿，那样相待的事就算不得什么了。
3: 康乾听了似乎略有心动，但眼中随即升起犹豫。莫尔忙鼓起气劝道：
4: 我想那劫匪这两天一定会在暗中打探，银审找我帮忙查找，他恐怕也已经知道，所以你告诉我实情，他应该不会太在意的。
3: 康乾静默了片刻，忽然站起身过去把店门关起来，才回身说：
4: 走，我们到后面去讲。
3: 木尔随着他来到了后面，这房子是前后三进，外面一大间店面，中间一间小厅，左右两边各一间卧室，门都开着。右边房里一架大床，应该是康乾夫妻居住，左边一间很小，摆着张小竹床，是间小卧房，后面那间房则是厨房，又到后门关着。康乾请莫尔到厅中的方桌边面对面坐下，他搓着自己的手指，清了清嗓子，低声讲起来：
4: 他们母子是忽然间就不见了。忽然间怎么回事啊？
5: 哦，那是3月初8，寒食前一天，我早上起的床，见内说跟隔壁二嫂约好要一起去庙里烧香，我没说什么，自己去开了店门。见内在厨房里煮了粥，我们一起在这里吃过后，我煎了壶茶，到外间店里坐着吃茶看书，他在厨房里收拾。每回他去烧香前都要洗浴，又烧了一锅水，自己洗好后叫醒了冻儿，也给他洗澡。冻儿调皮，母子两个一直在厨房里嬉闹。过了一阵，隔壁五家的二嫂柳氏

0: 日过来换件内，我就去厨房叫件内。进了厨房，地上摆着大木盆，水溅的到处都是，却不见人影。我又回来到两间卧房看，都不见人。宠又回到厨房，仍不见人。厨房的后门又碾得死死的，一低头见门槛边地上有个信封，打开一看才知道母子二人被人劫走了。木耳听后大惊，门窗紧闭，一对母子却无影无踪。他忙问
1: 后门真的关死了吗？
0: 是，门碾插得好好的。
1: 那窗户呢？
0: 后边窗户是死的，打不开。
1: 没有外人进来吗？
0: 没有，我一直在外面坐着。
1: 隔壁那个二嫂进来没有？
0: 没有，她一直候在店外，见我找了半天才进来。
1: 那封信呢？
0: 康乾眼中又现戒备。
1: 那个你就不必看了。
0: 默儿想，那封信里写的定是要挟康乾去割下某人的耳朵拿到珠子，事关凶案，康乾自然不愿拿出，眼下也暂时顾不到那里，只是香袋的古怪还没解开，这里又冒出更大的古怪。他原想劫匪可能是趁那母子不留意强行劫走，这么一听，活生生两个人竟是凭空消失，那劫匪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去看看厨房。
0: 默儿起身穿过小厅，小厅和后面厨房之间有扇门，这扇门正对着前面店铺的门。那天康乾妻子洗浴时应该是关着这扇门的，否则店里来人可以直接望见厨房。不过他还是回头问康乾，
1: 康先生，那天大嫂洗浴时这扇门关着吧？
2: 关着的，这扇门平时难得关，他洗浴时才会关。
1: 那大嫂洗浴时你儿子在哪里？
2: 哦，在这小厅里，他娘给他穿好衣服后给他舀了碗粥让他好生吃。我记得他似乎闹着要吃甜糕，他娘还唬他若不吃就不带他上庙里，他才没敢再闹的。他应该是趴在这桌上吃粥的，他们不见后小粥碗还在这桌上，是吃完了的，只剩了几粒米没吃尽。
1: 那大嫂洗完后给你儿子洗时也关上这门了？
2: 我想想啊，是关着的，我当时坐在店里，他母子在里面嬉闹的声音只能听得到却听不太清。隔壁五家二嫂来唤他，我先敲门唤了两声，听不见回声，才推开了门。里面虽然没上撵，但这门关起来很紧，用力才推得开。
0: 默尔点点头走进了厨房。厨房挺宽敞，外墙正中间是后门，左脚是灶台，灶口上一大一小两只铁锅都用木盖盖着，上面蒙了薄薄的一层灰，灶洞里积着些冷灰，看来几天没有动过火了。旁边一个大木筐里有半筐黑炭。厨房右脚靠着外墙则是个木柜，木柜已经陈旧，柜上堆着些厨房的杂物，旁边有个水缸，一只大木盆。左右两边墙上各有一扇小窗户，都勉强可以钻进一个人，但正如康乾所言，窗户是死的，而且贴着窗纸，窗纸可能是去年末才换，还是新的，没有任何破裂，绑匪不可能从这里进入。右边靠里墙还有一扇门，门关着。默尔问，
1: 这里还有一间屋子吗？
2: 哦，那原是杂物间，因我弟弟从边关回来就拾掇了一下，改成了一间小客房，有时他回家来就住在这间。
1: 你还有个弟弟？
2: 是，他叫康游，原在陇西戍守，前年才回来，现在开封县里做县尉。
1: 那大嫂失踪那天他在吗？
2: 不在，他来的不多，一个月只来住两三天。
1: 那我能看看房间里面吗？
2: 请便吧。
0: 默尔轻轻地推开门，很小一间屋子，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外墙上也有扇窗户。默尔走过去查看，窗户是菱形隔板钉死在窗框，也打不开，窗纸也是新换没几个月，还雪白如新，没有任何破裂，劫匪不可能从这里出入。他掩上门回到厨房去查看那扇后门，

0: 门已经陈旧发黑，但木板非常的厚实，板缝间拼合的极紧，又加上了多年的油垢弥合，除了两三个极小的柱洞，没有丝毫的缝隙。门眼的横木硬实，没有裂痕，两个插口木桩也打得牢实。康前妻子洗浴时应该不会大意，必定会关死这扇门。默尔打开门走了出去，门外正对着五丈河，离河只有十几步，河上有几个漕船在缓缓行驶。这一带的京东路、梁湖是由这条水路入京。默尔向两边张望，这一排房舍都向河开着后门，方便洗衣泼水。绑匪劫了康前妻儿，可以从这里乘船逃走。不过两边都是邻舍，白天河上都是往来的船只，只要康前妻儿稍作挣扎喊叫，就会被人发觉。绑匪是如何无声无息地劫走那母子的呢？他回身查看门框、门书，却都是完好无损。他让康前从里面撵住门，自己从外面推，只微微的扇动，绝对推不开。他又弯下腰细看门撵处的门缝，一般窃贼可以用薄刃从这缝里插进去，一点点拨开门撵。不过刀尖若是拨过门撵，必定会在两边木头上留下印痕。他让康前打开门，凑近细看门板侧面，门撵那个位置并没有印痕，看来绑匪并没有用刀拨开门撵。那么他是如何进去的呢？更奇的是，那天康前进来时，门是从里面撵上的，看来绑匪挟持着那对母子并没有从后门出去。那么他是如何离开的？比起那香袋的隔空取物，这更加难上几倍，是带人穿墙的神迹呀。大郎，默尔正想得出神，旁边响起一个妇人的声音，扭头一看，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面容慈和，衣着整洁，双手里端着一个青瓷大碗，上面扣着个白碟，透出些油香气来。康前走出后门，硬挤出一些笑，问了声，
1: 哦，武家阿嫂啊，
2: 怎么春熙妹子还没回来呢？落下你一个人了，这几天呀，恐怕连顿热汤热饭都没吃着吧。有人呢给你五大哥送了两只兔子，我刚烧好给你端了碗来，你呀好下酒。
0: 那妇人将手里的大碗递给了康前。
1: 哎呦，这如何使得？
0: 康前忙连声推辞，
2: 这有什么呀，咱们两家还分你呀我的，我们呀也没少吃你家的。
0: 康前只得接过来说，
1: 哦，那多谢阿嫂了。
2: 哟，这位小哥没见过，他是……
0: 妇人望着默尔，
1: 哦，他姓赵，有个古董柜子要卖给我，看看这门够不够宽，能不能摆进来。
0: 默尔最不善说谎，正不知该如何掩饰，听康前替他掩过，暗暗松了口气。
2: 哦，那你们忙吧。
0: 妇人转身走进了右边隔壁的那扇门。默尔随着康前也走进屋里，关好门才问道，
1: 我正要问左右邻舍，哎，刚才那位是？
0: 康前将碗放到了灶台上说，
1: 哦，是隔壁武家大嫂朱氏，我们又做了十几年的邻居，她家有三个兄弟，长兄叫武祥，在礼部任个散职，因喜好古物常来我这里坐坐，二弟呢叫武敖，几年前和我家弟弟康游同在西边戍守，那么前年呢和西夏作战的时候阵亡了，他妻子柳氏和我家那位甚是亲密，那天约着烧香的就是他。三弟叫武翘，是个太学生。那左边邻居呢？左边房主姓李，不过房子租给了别人，现住的姓彭，也是三兄弟，老大是影戏社的彭影儿，老二是茶坊里说书的彭嘴儿，老三呢原是个太医生，不过太医学罢了后只在街上卖些散药针剂，人都叫他彭真儿。这三个人我都见过，竟和你是邻居呀、啊、哎，你们和他家熟吗？
3: 他们搬来才一年多，并非一路人，只是点头之交。
0: 木耳听后只在厨房里四处查看了一圈，并没有看出什么来，便向康乾告辞。康乾见他似乎一无所获，虽然未说什么，眼中却露出些不快。木耳心中过意不去，勉强笑着安慰康乾说：
1: 哦，那绑匪没得到想要的东西，暂时呢应该不会对大嫂母子怎么样，我一定尽力查询。
0: 又说出一个一定这两个字。康乾满脸郁郁，勉强点了点头。莫尔不敢多看他的神情，忙插手拜别，才转身险些和一个人撞上。抬头一看，胖大身躯，络腮胡须，是彭嘴儿。彭嘴儿其实远远就看见了赵莫尔，他说书的茶坊和赵不由的宋树摊正好斜对，经常能看到莫尔，却未怎么说过话。他生性爱逗人，越是本分的人越想逗一逗。他见莫尔和康乾在说什么，想凑过去听，等走近时两人却已道别。彭嘴儿凑得太近，莫尔险些撞到自己，他忙伸臂护住，手里提着一尾鲤鱼，一荡又差点蹭到了莫尔身上。彭嘴儿咧嘴笑道：
1: 哎呦，赵小哥，对不住啊，怎么又来选古董了？难怪这两天都不见你们输送摊子了，还以为你相亲去了呢。
0: 莫尔没有答言，只笑着点了点头，问了声彭二哥，而后转身走了。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彭穗儿转头望向店里，康乾已经坐回到角落那张椅上，昏暗中垂着头，并不看他。彭穗儿又笑了笑，抬步到自己门前，按照和大嫂约好的，连扣了三声门，停了一下，又扣了两声。门开了，却只开了一半。大嫂曹氏从里面露出头，神色依然紧张，低声说：
2: 哎呦，二叔啊，快进来。
0: 彭穗儿刚侧身挤进去，大嫂立即把门关上了。
1: 哎，大哥呢？
2: 还在下面呢，等饭煮好了再叫他上来。
0: 大嫂仍然压低了声音。彭穗儿将手里提着半袋米和一尾鱼递给了大嫂，大嫂露出些笑脸，伸手接住说：
2: 哎呦，又让二叔啊破费了。
1: 哎，该当的。
0: 彭穗儿笑了笑，以前除了每月按时交月钱外，他也时常买鱼买菜回来，大嫂从来都是一副欠债收息的模样，哪曾说过这样的话。这几天大哥彭颖儿惹了事，大嫂才突然变了态度，脸上有了笑，话语少了刺。大嫂拎着鱼米到后面厨房去了，彭嘴儿朝身后墙上的神龛望去，半扇窗户大小的木框里一坨干土块，上面插着根枯枝，这枯枝是大嫂从大相国寺抢来的。大相国寺后院的一株古槐，据说已经几百年，上面坐了几十个上百个鸟巢，清晨傍晚百鸟争鸣，比乐坊笙箫琴笛齐奏更震耳。行院会社里的人都说那是株仙树，掌管舌头言语，说书唱曲儿的拜了它，能保佑唇舌灵妙，生业长旺。那坨土块就是大嫂偷偷从那古槐下挖来的，大哥彭颖儿这时正藏在那神龛底下。彭穗儿来相看这房子的时候，房主偷偷告诉他，这神龛正对着墙后面厨房的一个大木柜，那个木柜底板掀开是个窄梯，可以通到下面的一个暗室。他当时听了不以为然，住进了一年多也只下去看过一回，谁知道大哥现在竟真的用到了这暗室。柜子锁着，匣子也锁着，如何换掉里面的东西呢？门窗紧闭，却能进来又能出去，如何做到的呢？莫尔一路上都在苦思这两桩轶事，到了家门前呆呆地站住，望着上了锁紧闭着的大门，不断地问自己。
1: 不开门。

0: 怎么进去？怎么进去呢？康前齐尔被人劫持，明天便是最后期限。那对母子生死存亡，全系于一个人，那就是莫尔自己。他心里越来越慌，怎么进去呢？怎么进去呢？
1: 阿叔，你脚疼啊？
0: 是虎儿的声音。夏嫂牵着虎儿的手从巷外走了过来，莫尔忙笑了笑说：“
2: 二叔在想事呢。”
0: 二相公没带钥匙啊？夏嫂也纳闷地望着他，从腰间取出钥匙开了门，牵着虎儿要进去。虎儿挣脱了小手说：“
1: 我要跟二叔一起想。”
0: 莫尔想起哥哥说的越鬼怪越要往平常处想，就蹲下来笑着问
2: 虎儿：“若是这大门关上了，你怎么进去呢？”
0: 虎儿想都不想说：“
1: 推开门呢。”“
2: 门钥匙上了锁呢。”“
1: 夏婶婶有钥匙啊。”“
2: 不成。”
0: 莫尔顿时泄气，这就是最平常。若是照着这平常之理，换掉香袋里东西的只能是银婶，只有她有钥匙。但就算他再贪图那颗珠子，也绝对应该不会拿自己儿子的性命来换。若换成波哥，他是后娘，倒也许会这么做。但绑匪显然知情，要挟的是他亲生儿子孙元，做母亲的绝不会为财而舍子，这也是最平常之理。除非他能够保证儿子性命无碍。难道孙元是被他支开，藏到了某个地方去了吗？应该不会，绑匪显然不会轻易放手，已经紧盯了银婶一家。孙元年轻，也许会利欲熏心，但银婶性子极要强，以他平素为人，他绝不会为贪一颗珠子让儿子永远躲起来不敢见人。所以平常之理在这里行不通啊。至于康前的妻儿，后门一直撵着，前面有康前，绑匪既进不来也出不去，除非他会遁形之术，常理在这里更行不通。
2: 不对，
0: 莫尔突然想起了厨房里还有个套间，康前弟弟康游的卧房。康游那两天并未回家，康前夫妇平常可能不大进那房间，而厨房的门白天极有可能忘了关。绑匪处心积虑谋划此事，在前一晚可以趁机溜进厨房，事先躲进那房间，第二天早上再悄悄地摸出来，绑走康前妻儿，这样厨房门就算撵上也没用。不过康前妻儿猛然看到陌生人从那个房间里出来，一定会惊叫，康前自然会听见，但康前并未听到任何异常，说只隐约听到妻儿在后面嬉笑。小孩子洗澡常会顽皮，也许是他母子惊叫了，但康前却以为是在嬉闹，并未在意嘛。这在常理上是说得通的，绑匪可以先捉住洞儿，而后低声要挟康前妻子，康前妻子自然不敢再出声，只能听命于绑匪，打开厨房门跟着绑匪出去。不过他们出去后如何从外面掩上门呢？从外面用刀拨开门撵倒还做得到，想从外面插上门撵却几无可能，如何做到的呢？另外，绑匪绑架了康前妻儿，应该立即逃离，为何要费这心思和功夫去撵上后门？这岂不是多此一举，自找麻烦吗？其中有什么道理呢？常理何在呢？莫尔站到了门槛外，闭起眼睛苦思，虎儿在一边连声问他，摇他的手，他都毫无知觉。
2: 对了，拖延。
0: 在那种情形之下，多此一举必定有其效用。隔壁二嫂来叫康前妻子，康前到后面去找，若是见后门没撵，第一步自然是出门去看。绑匪若被走远，便会被发觉，但若门是关着的，康前便会回身去其他房间去找，这样便会拖延一阵，绑匪劫持着康前的妻儿就能够从容逃走。另外，妻儿凭空消失，康前自然极其吃惊慌乱，顾不一阵，让他更难查找绑匪的行迹。 这些常理都说得通，只是绑匪如何从外面撵上了房门呢？妻子春熙失踪前，康乾其实已经动了恨意，想要休掉她。生于这世上，康乾常觉得力不从心，他自幼体质羸弱，跟李相的孩童们玩，常被丢在后面，拼力的赶也赶不上，读书多读两句就会觉得吃力难懂，至于事物更是迟缓滞重，毫无应变之力。因此他不爱和人多语，怕露怯，久而久之没有了一个朋友。若不是随着父亲见识了些古玩器物，连这点存身之计都没有。能高者狂，才低者吝，能捉住在手里的他都极其的珍惜。这汴京城人过百万，每日钱财流涌更是亿万，他能有的只有这家店和三个人，妻子、儿子、弟弟。然而妻子和弟弟却让他后心中刀，他自小被其他孩童冷落嘲弄，只有弟弟康游从来不嫌他慢或者笨，相反还一直有些怕他，又始终跟在他的后边。弟弟体格壮实，若外面的孩童欺负他，弟弟总会冲上去跟人打架。成人后弟弟去了边关，他一直忧心不已，好不容易弟弟从边关回来，由武职转为文职，他们兄弟总算团聚，他心里似乎也有了底气和倚仗。妻子春熙煮好饭，一家四口围着桌子说说笑笑，是他平日最大的乐事。那种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个稳稳当当踏踏实实的男人。直到有一天他去后边厨房洗手，猛地看见弟弟和春熙在后门外，弟弟似乎要替春熙提水桶，春熙却不肯。康乾看到的那一瞬，春熙的手正抓着桶柄，弟弟的手则按住了春熙的手上。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ebaik di mana?
6: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k sok sebaik di?
7: Kencang dai, sebaik di bo?
8: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6: 马布丁呢们
5: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3: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 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3: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5: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3: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6: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7: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8: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7: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救援一线。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经基本排空。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9: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现在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就在 G216 国道抢险作业抢通道路的一线的现场。那首先来看我的身后啊，我现在所处的点位呢是在已经抢通道路旁边的这样一个高点的位置，这个高点距地面呢大约有3-4米的距离，这样呢我们的直播就不会妨碍到正常通行的运输的石料的车辆来开展前方的运输工作。那么刚刚在一个小时前左右，我的同事刘峰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整体的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5公里的位置。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开展施工铺路的这个前线作业点呢，大约的距离是650米左右。那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那在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我们看到就有几辆车哈，他们是运输这种大块的石料以及运输小块的碎石的车辆同时存在。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种大块的石料啊，它的最大的体积呢可能达到2-3米左右的直径，是非常庞大的。而小的碎屑呢，就是碎石也是有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两种的石料投放的方式呢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石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样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道路的铺设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我们也梳理了几个难点哈，首先继续来看我们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所以说它没办法使得这种多排的车辆并排的通行。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这个河流，这个吉隆藏布河，我们看到这个水流的这个流速啊非常的湍急，而且这个水量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相较于昨晚他们监测呢是大了很多，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再来看前方这个同样是这个拐点处啊，我们看这一侧的这个山坡处，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所以现场呢我们同时也有一支力量和队伍是在不断地清理路面上的碎石，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前方的瀑布的影响。那刚刚我的同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瀑布这种垂直下来的水流冲击，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的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时，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拉拉克岛附近30号晚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的侵略性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射导弹。此外，约旦军方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
0: 当地时间8月30号至31号凌晨，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的目标。详细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就在大约1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的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3: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 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0: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再来看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游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另外，路透社报道，8月30号航运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在周末下降到每天5艘的规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导致报道团队的3名人员和1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30号，全国广播公司在一档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详尽的报道。
13: 报道称，事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团队正在贾卢德村采访一位名叫艾达·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表示，她此前被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中赶出，并带领报道团队前往她原先的住所。此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乘坐一辆灰色汽车前来，并在下车后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报道团队的成员和车辆，并当场将艾达打昏。
14: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 said like.
13: 报道援引联合国的统计称，2026年以来，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已经导致7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和边防警察表示已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并扣押了袭击者的车辆，但尚未有人因此被捕。记者马特·布拉德利在节目中透露，被打伤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已经出院，但她仍然无家可归。
15: And Willie, I can tell you that Aida is recovering. She has left the hospital, but she's not recovering at home. Her home is still occupied by those violent settlers.
13: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贾卢德村等地的暴行。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有分析认为，由于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内塔尼亚胡此前不愿出面谴责定居者暴力。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3: 报道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3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3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
11: 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独立报将美方这一姿态称为最后通牒。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9号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海外领土，并称英国在北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致力于加强整个欧洲的集体防御。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此次并非美方首次将马岛议题作为对英施压筹码。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及，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16: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
13: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 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17: In my opinion, it is a best case scenario. I come from a family that is

0: 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
2: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谷歌公司2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我们会更新谷歌地图以反映官方政府来源及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的名称变更，因此美国用户在使用谷歌地图时将看到美国湖，而加拿大用户仍将看到安大略湖。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用户将同时看到两个名称。此前谷歌公司也曾进行过类似调整，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5月表示，该国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2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这些视频是为了回应此前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
0: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

0: 周知报告中称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共同社30号报道，对涉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 U2 视频进行分析后发现，批评性投稿的播放量7月大幅增加，并超过了正面评价的视频。围绕物价上涨对策以及修改皇室典范等表达失望的内容获得了较多观看。
2: 共同社在去年12月29号以来涉及高市政权的视频中，按周抽取播放量排名前100的视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其中对高市的态度立场分类为正面性、批评性，以及包括中立或无法判断在内的其他。分析结果发现，在围绕修改皇室典范等展开讨论的特别国会尾声阶段，也就是7月6号至7月12号，批评性视频激增，发布的30条批评性视频共获得1474万次播放，反超正面性视频的23条801万次播放。这种状况持续了3周，批评性视频合计达到85条，其中36条提及物价上涨对策，随后是皇室典范以及高市的政治姿态。读卖新闻7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阅支持率比上一个月骤降12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1%的受访者不认可政府的物价应对举措，62%的人认为首相对皇室典范修订等重要政策阐释不足。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50%，创下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立白感恩欢度节，
8: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再来关注到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124.4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的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暑期档电影总场次已经达到3850.5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这组亮眼的数据不仅反映出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2: 今年暑期档中，国产影片拿下了约60%票房，榜单前五之中有4部为国产片，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暑期档票房排名前3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3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3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6: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2: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
15: I think it's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t's just like a next level of cinema.
16: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this summer is part of the larger momentum and return of audiences back to the cinemas. What that does is it builds a momentum. You know, those actually carry a momentum that carries over into months and even half a year outward.
2: 当前各地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也为繁荣电影和文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叠加各类优惠补贴，多重利好，以真金白银降低观影门槛，带来观影热情的持续升温。不仅如此，影院正式纳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3、4线城市乃至县域影院的票房占比持续提升，观众基础不断扩容。伴随着电影加效应持续释放，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撬动庞大的消费链条，催生出活力十足的票根经济。
6: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1: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国民党民代翁小玲自7月起严审各项台当局的预算，引发朝野的连日攻防，他也持续遭到绿营各界抨击。29号，翁小玲发文反击，预告2027年度总预算审查要揪出所谓青鸟绿媒的四主，大砍相关饲料费。
17: 朝野预算攻防持续延烧。国民党民代翁小玲自上月起严审各项民进党当局预算，先是提案删除台陆委会千万新台币媒体宣传经费，随后提案冻结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第4季度薪资，8月下旬更进一步煽动赖清德办公室3000万新台币机要费，连日引发蓝绿激烈论战，一时间成为蓝营新战神，他也遭到绿营集火攻击。
18: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适任尸位素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这个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17: 29号，翁小玲发文反击，预告2027年度总预算审查要揪出所谓青鸟绿媒四主，大砍相关饲料费。翁小玲表示，过去自己太过妇人之仁，还相信相关机关经费不足的说辞，但从近期网攻力道看得出来，部分机关手上还有大把预算。他强调，人民缴的税金不应该拿来喂养青鸟绿媒，制造对立冲突，散播谣言，总预算审查阶段会针对性大幅删减相关经费。他批评，现在对手如同拿电子显微镜检视他的言行，意图打击他个人形象。他引用文天祥《正气歌》自我勉励，相信邪不胜正。后续2027年度总预算即将进入实质审查，有评论认为，翁小玲这番表态预示朝野预算攻防持续升温。
1: 大陆纵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2: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19: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嘛，妈妈很重要。
2: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20: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爱动物园来玩。
21: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22: 刚看到熊猫，觉得它很可爱。
21: 你没有说爱。
2: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23: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2: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仔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1: 据台媒报道，台湾鲷鱼受关税等因素影响，在外销减少、内销有限的情况下，近期出现价格大跳水，跌幅近55%。今年渔民的放养量也几乎腰斩，未来可能出现供应断层。
17: 台湾鲷鱼因价格亲民、适合料理，一直是岛内渔民养殖的热销品种，但近年来受关税等因素影响，鲷鱼价格逐年下滑。往年重量在1到1.2公斤的台湾鲷，价格从原来的30至33元新台币降到现在的每斤15元，跌幅达55%。而这个规格的鲷鱼每斤养殖成本就要25元新台币左右。
24: 那现在目前几乎所有不论是外销的、内销市场做的边价，其实都低于整个成本价。
17: 根据台湾鲷协会统计，2023年受干旱影响，放养量比较少，有1亿1400多万尾，2024年回升到1亿4200多万。但去年受关税影响，外销受阻，到了今年同期却下跌到只有5100多万。业者表示，因为卖一斤就赔一斤，很多渔户只能将放养量减半。
24: 目前来讲，因为整个外销那一边现在受阻了，那这个外销部分的产量如果说它又回到我们内销上面来的话，那等于会增整个市场内销市场的一个压力。
17: 业者表示，放养总量雪崩式下跌，预示着未来岛内市场将面临供应断层。行业协会建议台当局相关机构能更积极与产业链合作，保障养殖户与消费者双方的权益，解决产销失衡的长期困扰。
1: 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见相闯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了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省级闽台乡建乡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
2: 在厦门海沧鳌冠社区，一间文艺精致的咖啡屋成为了当地居民慕名而来的新去处。很难想象，这里在一年前还是一间漏雨的破旧老屋。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 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

0: 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住创业。
1: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啊，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
2: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商家联盟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3: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0: 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4: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0: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尊界 V800， 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6: 原告在诉状中指控，安特罗匹克通过非法下载、网络抓取等方式，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人工智能模型。原告称，安特罗匹克的行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之一，并要求就每部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支付最高$150,000的赔偿。对此，安特罗匹克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称，与此前针对安特罗匹克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安特罗匹克此前已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9月，安特罗匹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0,000的版权和解协议。
5: 29号，一场突发山洪席卷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露营地和徒步旅行路线。大峡谷国家公园30号晚间发布最新消息称，至少有15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30号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方表示，超过20人失踪，山洪影响区域已经撤出62人。好，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0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0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广州小雨，31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杭州小雨，34到25度，成都多云，34到2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三亚暴雨转特大暴雨，28到26度，文昌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31到25度，桂林小雨，30到22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7到23度，仰光小雨，28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阴，32到25度，曼谷小雨，28到25度，河内小雨，32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Take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2: 你好，欢迎收听随行汉语。Welcome to Takeaway Chinese. I'm Fei Fei, and joining me today is Steve Heatherly. Hello, Steve.
3: Hello, Fei Fei.
2: Every September, when the fall is approaching, that also means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节目即日起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落地播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已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8%。 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余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记者8月30号从中国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8月29日18时，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灾后抢险救援工作正加速推进。灾情发生后，中国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8月30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浙江宁波位于东海之滨，它是浙江第二大城市，拥有多个全国百强县和一个年货物吞吐量居全球第一的海港。对于宁波这座现代化都市，它的富庶繁荣、蓬勃活力经常被人们讲述，而宁波人更引以为傲的是它的另一面，一个宁静致远、书香满溢的宁波。
5: 我常常在想啊，文化是如何来到一座城市的，是因为它吗？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4: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优秀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5: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 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4: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
5: 可能大家通过屏幕感受不到哈，就是我站在书库这个地方能闻到淡淡的应该是中草药的味道。
6: 是的，这个中草药香就来自于书橱当中放置的白色布袋子，里面是装了云香草。
5: 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6: 它就是防止害虫去侵咬这个书籍。古代的时候是很难把书藏好的，因为要做到防虫防潮还要防火，他们家就是以云草防虫。这种草药是范钦在广西做官的时候带回来的。
4: 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天一阁的负责人为我们展示一本珍贵的会试录，它记载的是520多年前的一场考试。
7: 这是弘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科的。
5: 哦，会试录，
7: 它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这个名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4: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2篇文章，
7: 答的
5: 为礼乐
7: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5: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7: 对，这有这一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4: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与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7: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5: 优秀作文，
7: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4: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7: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4: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 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5: 忽然间就下起了小雨，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江南的雨哈，但是天一阁的雨会让我心生一些不一样的情愫，因为天一这个名字啊，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4: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在此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8: 丁香园，告不教，信乃迁，要知道，会一专。
4: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9: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5: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9: 对，
5: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开窍了，
9: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4: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月湖畔的一处宅院是著名药学家屠呦呦的旧居，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
10: 这里面看到的绿色的植物呢，就是用来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这一种植物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小朋友们可以凑近来闻一闻，它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11: 我闻到有点像中药的味道，
12: 我闻到了有点像薰衣草的味道。
10: 1972年，屠呦呦和他的团队成员从黄花蒿当中提取出了有100%抗疟性的青蒿素，那从此呢，我们就找到了抗击疟疾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4: 半个世纪之前，由于传统药物奎宁出现抗药性，疟疾再次肆虐全球，成为发病率最高的传染疾病之一。1972年，屠呦呦开创的青蒿素联合疗法在中国诞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它为人类抗疟疾药物开拓了新方向，而获2015年的诺贝尔奖。时间拨回到80年前，屠呦呦正居住在这间宅院中。16岁那年，她因感染肺结核，在家休养了2年。家中的藏书成了他最好的陪伴。
10: 那么在休学期间呢，他就经常坐在这个位置读书。他的父母呢，就会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呢，从外面抓一些中草药回来。那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院子里面都飘着这个中药的味道。那后来呢，屠呦呦也是因为喝了这些中药呢，他痊愈了。那这一段经历呢，也使得他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个中药它能够治疗我的疾病，是不是能够造福更多的人呢？
4: 中学毕业后，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1969年进入国家523项目组，开始从中医药角度研究抗疟疾药物。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实验，他的团队终于从2000个方药中锁定了最具疗效的青蒿素。然而，如何提取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10: 经过了190次的失败，一次偶然的机会，屠呦呦先生在研读一本葛洪写的《肘后备急方》的时候呢，得到了灵感。这里面写到了青蒿一握，以水2升，嚼取之，浸服之。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说，哎，我们之前的失败会不会是和在提取过程中那个温度有关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字呢，叫做渍，它指的是用冷水来浸泡。那因为我们知道中药很多时候是我们来火来煎的，哎，这一个呢，他想到会不会是和这个提取时候的温度有关？进行了第191次实验，这一次实验呢
5: 成功
10: 了。对，
4: 屠呦呦多次亲自试药，甚至因此患上了肝病。从1971年青蒿素提取成功到2015年被授予诺贝尔奖，这条路他默默走了44年。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而这位科学家也献出了属于自己的礼物，将所获得数百万元奖金捐献给中医药学研究。惊讶地发现，宁波有近30位院士出自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克隆之父童地周，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章，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谭家珍，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等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开创了科研之先。1844年宁波开埠，这批最早接触西方现代医学的学子们选择了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追求卓越，治愈他人。
13: 100多年前，宁波藏书家徐石栋曾说：“平生有愿如此水，会当读尽狼还书。”在这千百年来，似乎书一直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宁波人读书、教书、藏书的那一份坚守和执着，让人赞叹。而书的背后代表的正是知识。读书体现的正是宁波人对于知识那份渴求。从曾经书院林立的月湖，再到我们现在走进的郁葱葱的院士林，读书这件事情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和改变，环顾一周随处可见。
4: 浙江宁波，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14: 千盛借过瘾，良知乃我师。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4: 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15: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

0: 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1: 它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它的色彩里。
0: 对。

0: 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就是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叫做瓯。
2: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1: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2: 当它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这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1: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2: 因为在青瓷文化园里，青瓷的青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3: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2: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3: 是，
2: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3: 对，
2: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4: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这位先生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他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4: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润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5: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0: 啊，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制，就是要
1: 自立，
0: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2: 对
0: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1: 对，
0: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1: 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30到19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 31到25度， 广州小雨， 31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30到25度， 杭州小雨， 34到25度， 成都多云， 34到21度， 厦门中雨转小雨， 29到25度， 南京小雨转中雨， 28到22度， 海口雷阵雨转多云， 30到25度， 三亚暴雨转特大暴雨， 28到26度， 文昌雷阵雨， 30到25度， 琼海雷阵雨， 31到25度， 桂林小雨， 30到22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小雨转阴， 27到23度， 仰光小雨， 28到24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 30到26度， 雅加达阴， 32到25度， 曼谷小雨， 28到25度， 河内小雨， 32到25度， 吉隆坡阴， 33到25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 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2: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2: 是良知的知。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

0: 没有时空的限制。
1: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2: 天地玄黄，
3: 宇宙洪荒，
2: 宇宙洪荒，
3: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2: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1: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4: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啊，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1: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5: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6: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5: 对，
6: 一同起航的。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1: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的过去，也如灯塔指引着它奔赴美好的未来。
6: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1: 浙江温州，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7: 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
1: 他因文而兴，向海而生。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与宁波相似，浙江第三大城市温州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港口的雏形。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温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温州文化学者李涛带我们来到瓯江边，远望江中岛屿上的两座古塔，它们见证了温州的历史变迁。
7: 温州的地标，
6: 它是个岛吗？
7: 它是一个岛，它是一个孤岛，中国的四大孤屿之一。这个地方呢，就又叫做什么呢？千年失之岛。世界古航标，是世界的十大古航标之一啊。
6: 哪里是航标？
7: 那这两座塔就是它的古航标。
1: 江心屿地处瓯江中游，面积1000多亩，它与鼓浪屿、东门屿和兰屿并称中国四大名屿，因风光秀美被誉为瓯江蓬莱。听李老师说，历代文人墨客都曾在江心屿上留下文章诗作，也使其成为温州千年兴盛的文化地标。
6: 那我们说江心屿这个地方它是温州千年商港的源头
7: 对，
6: 历史最早追溯到什么时期？
7: 作为温州商港，在历史最早追溯应该是在唐朝，因为温州人是下海捕鱼，上山打猎，温州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打猎和捕鱼。那么这里形成了商港是在唐朝，始盛于北宋，鼎盛于南宋。温州在

0: 南宋时期真的可以叫万商云集，万商云集，全那个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交流都在这儿。
1: 李涛是温州知名剧作家，曾参与创作了《温州一家人》等多部影视剧，他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听他讲，南宋时期温州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贸口岸，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汇聚于此，大量中国瓷器、漆器和丝绸等商品由此运往海外，也让温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十大港口城市之一。接下来，李老师带我们来到市中心的南塘河畔，看看这座城市古朴温润的一面。
0: 温州的母亲河
2: 啊，南塘河也叫做温州的母亲河。
0: 温州母亲河，它实际上全名叫温瑞塘河啊。温瑞塘河
2: 那是能流到瑞安，
0: 一直到瑞安。就温州是一个山水之城，嗯，它到现在为止，它很多地名当中都还保留着原来河的名字，嗯，比如说我们走过的杏河街，它原来是一条河，沧河巷，嗯，原来就是一条河。就是1700年前那个郭璞在设计这座城的时候，他就说九斗连城。九斗连城是什么呢？把天上的北斗七，我们现在叫北斗七星，嗯，然后在城内根据你的所有的河网再开凿出五条河流，金木水火土，五条河流，然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再去挖出28口井，叫28星宿。这样子一来，实际上就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哇，
2: 所以温州的古城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种可能是自然山水学来这样设计建造出来的。哎，
1: 李老师说，素有山水斗城之称的温州有着完备的建城理念和城市形制，使温州成为一座久负盛名的山水之城。独特的城市格局让温州成为中国古代城池建造的典范，并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今这座历经千年变迁的古城山水相依，格局未变，悠久的历史也为温州积淀了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行走，来到市区西南部的松台山，海拔39米，因山平如台、苍松林立而得名。它也是温州古城内九座山之一。我们涉阶而上，山路两侧植被丰茂，松柏成行，大约步行10分钟就来到山顶。眼前的镜光宝塔高约65米，采用了唐代楼阁式木塔的建筑风格。我们登上镜光塔，来到回廊上，放眼望去，千年港城尽收眼底。
2: 现在到这个傍晚时分了，
0: 对，
2: 这个城市的灯光在逐渐的亮起来，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温州，有这个我们今天一早在江边就看到的高楼林立，也有很多感觉是老城的这样的居住区的建筑。另外就是我看到身边还有正在建设的工地，让我想到这座城市还正在生长，还在不断的发酵。
1: 夕阳余晖给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几分神韵，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虽然历经岁月变迁，但这座古城依然充满生机。
0: 这么多年，温州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日新月异，而且发展得非常快。那么我们在《山海经》中，它有一个记录叫欧居海中，所以这座城市是因海而生的城市，它富山依水靠海，所以它是一个向海而生的。那么在温州接下来的发展当中，依然它应该是有宽广的胸怀走向大海。而我们的千年上港又证明了一点，港口是干什么的？是进和出，也就是说我们打开这座城市的城门，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也让更多的温州人走出去，向着大海走向未来。所以我相信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一定会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1: 开放、包容、进取是温州人的个性，向海而生让他们与大海有了紧密的联系。我们从市区出发，前往瓯江入海口的洞头列岛， 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美丽的海景来到这里，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救援队来保障人们的安全。这次我们要跟随救援队杨森泉队长前往训练水域。
3: 我们要出发了，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3: 出发。走。
1: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神州海上第一屏，哎，
6: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5: 对，
6: 一半的半，
5: 对，
6: 屏风的屏。
5: 对，
1: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5: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正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6: 对，
5: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6: 只有摩托艇，
5: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6: 对，
5: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6: 看到吗？
5: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6: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拍哦，
5: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6: 这个都我们这个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
5: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吸水，象鼻子哦，看过去哦，
1: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5: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1: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5: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哇，嗨，里面有人吗？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很冤。
6: 哇哇，这是一个的吗？
5: 哇，像打雷一样。
6: 哦，为什么？怎么样？
5: 有听到吗？就是一个很大的浪打在了山谷的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听到声音没有？又打了一声雷，轰！
1: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5: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以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6: 怎么样？
5: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6: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1: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蚀洞中， 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地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5: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6: 对，
5: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象的洞口，
1: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5: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1: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欣赏过海石奇观，杨队长带我们前往训练水域，体验他们的救援工作。
5: 这个摩托艇在杨队长这个手里驾驶的，就简直像是和自己已经融为一体了，在海里如履平地。现在我们摄像老师也坐上来了哈，接下来是非常高难度的一次操作，一小心真的不要掉下去啊！
6: 好，手机没打，手机，
5: 我们来感受一下。
4: 现在已经垂直于海面了。我刚才就啊了一下，张了一下嘴，那个一口海水就飞到了我的嘴里。
1: 摩托艇一个急转弯，由于速度太快，离心力很大，记者瞬间失去平衡，被甩入水中。
4: 在第二数据动作展示啊，大家纷纷落水了。其实，在他们这个训练当中呢，落水是很正常的。我能感觉到杨队长非常想让我感受一下自己的摩托艇的这个，哎，我能不能试一下这个呀？能能。
1: 记者爬上摩托艇尾部的救生板，用双手牢牢抓住，体验在遇险时如何接受救助。摩托艇高速行驶在海面上，救生板随着海浪上下跳动，扑面而来的海水令记者难以呼吸，并再一次脱手落入海中。
5: 这个后坐力啊，它忽然间一甩，我的双手就腾空，当，我还没抓好。
1: 记者重新爬上救生板，摩托艇继续飞驰在海面上。为了避免再次落水，记者用尽全力抓住救生板，但这样非常耗费体力。海上救援最重要的就是时间，遇险者在海中每分每秒都极其危险，因此救援人员要争分夺秒，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救援。
5: 我想说我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现在这个胳膊都酸了，这个需要的力量太大了，不过我这一次成功了，没有被甩出去。这种体验还是非常刺激的。我其实是我们在拍着他们海上平时的训练嘛，但是没想到感受到呢是他们在海上的这种如鱼得水，这种很有操控在海上灵活这个运动能力的一种体现。我是感受到了，你们这个太厉害了。但是
6: 还有一个事情啊，如果一帮落水的在海里的话啊，一般的人99.9%有人会放掉的，抓的死死的。但是我们一般救援的时候，我们被控制住什么呢？你的人的速度等等会不会这么快的？因为氧气嘛，就要抢救的呀。氧气不抢救，真正的救援你根本就不行。
1: 队员们常年在海上训练，经受着惊涛骇浪的洗礼，如同海燕一样不羁风浪，与海共舞。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满海面，美不胜收。
7: 这里是正朝西啊，看夕阳，这是最好的地方，
5: 最好的一个方向了。
7: 这个平时这里啊，这个夕阳呢，整个都是天空都是红色的。
5: 对，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7: 对对，
5: 这个景色很漂亮哈，
7: 漂亮，
5: 照的我们现在这个身后的海洋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发着荧光。这个时候温度也不热，景色也很漂亮哈，真羡慕你们在海岛长大的人。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节目即日起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落地播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已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余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记者8月30号从中国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8月29日18时，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灾后抢险救援工作正加速推进。灾情发生后，中国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8月30号发布的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多年来，在双方各界共同努力下，两国民间友好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合作成果丰硕，为当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近期，中印尼关系又迎来多个重要机制性进展。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中印尼经贸合作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未来两国如何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来为我们大家做进一步的解读。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6: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7: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8: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9: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6: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10: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1: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6: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2: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6: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八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同意坚持战略自主，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强有力保障，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政治、经济、人文、海上以及安全等五大支柱的合作。下面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回顾一下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共识。
1: 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携手办好刚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互利共赢格局，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造福印尼民众，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印尼积极评价中国企业在印尼为当地发展所做的贡献，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开展减贫扶贫经验交流，共同维护好粮食安全，加强卫生和文教、青年、地方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
0: 2005年，中印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11月，双方决定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中印尼外长防长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2: 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的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0: 中国是印尼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中国和印尼大力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深入对接，推动融合发展、协同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印尼产供链合作体系，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在印尼农渔业、基础设施、制造业、产业园区、能源矿业等领域的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相继落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和税收，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当地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目前，中印尼经贸合作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呢？五大支柱合作框架下，两国如何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请他来为我们大家做进一步的解读。 许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你好。
0: 许先生，近年来啊，在双方各界共同努力下，中国和印尼的经贸合作不断的加深，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双方在彼此经贸关系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3: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连续13年保持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可以说双边的贸易额也是存在一个不断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从这么一个角度来说呢，中印尼的这种经贸的合作是保持一个持续的那么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未来呢还会继续的这种成长。因为中国和印尼应该说经贸合作的这种互补性还是相对的比较强的。一方面呢，印尼有非常提供了大量中国所需要的一些大宗的这种商品，那么中国呢实际上很多的这些商品的印尼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并且最近这些年来印尼一些农产品也不断的来输往中国，所以双方从经贸合作里面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这种利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可以说经贸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也是保证了中国和印尼的这种关系的这种行稳致远。因为毕竟这种关系是汇集双方的民众的，并且对双方的这种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主持人。
0: 您讲到了这个关系的话，对双方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在本次全面战略对话中，双方也是同意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并且携手办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您觉得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将会如何来重塑两国的这种产业合作格局呢？
3: 因为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合作是中国和印尼

0: 合作的新的增长点。毫无疑问，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将为中印尼的产业合作，应该说能够构建一个新高地，打造一个新的一个示范的引领的这个领域啊。一方面呢，因为印尼人工智能的这些基础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东南亚数字经济应该说规模最庞大的。并且这种手机的普及率啊，还有相互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基础设施啊，这些还是非常的良好。另外呢，中国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这种技术啊，这种人才，所以双方这种互补性还是非常的这种强的。特别是印尼，也是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非常重要的场景之一。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通过优势互补。来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特别是在，智慧的城市啊、智慧的医疗啊等等一些方面，可以深度的开展一些合作。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呢虽然带来了产业的一个变革，促进了产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呢，人工智能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还遇到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治理的难题。比如说现在是，比如说网上的这种有毒的这种数据啊，还有人工智能发展的，如果不加管控的话，可能有些方面可能超出我们的这种想象，所以人工智能现在也需要来治理。所以中国和印尼都是全球南方非常重要的国家，所以双方在治理人工智能呢有共同的这种挑战，所以通过这种在上海成立的。全球的人工智能组织呢，来共同的应对这种挑战，来为这个全球的，这么一个治理吧，贡献全球南方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主持人。
1: 那么许先生，双方宣布将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在当前全球能源转换的这个大背景之下，这种伙伴关系将如何平衡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呢？
0: 我们知道能矿的这种合作也是中印尼合作，这些年代的也非常重要的一个突出的增长点，因为能矿合作可以说不仅呢这个给印尼呢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同时呢也跟印尼呢带来了大量的外汇的这种收入，同时呢也推动了印尼的这种能矿产业的大力的这种发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势头。但是呢，由于现在面临着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在能矿合作里面呢，一定要排除杂音、排除干扰来推动合作。那么我想呢，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那么保持一个开放的，是吧？绿色的这么一个能矿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个能矿这种伙伴关系呢，我想这背后啊，很重要的就是要。在能矿合作里面，双方一定要怎么说呢？遵守现有的一些现有的国际的通用的一些规则办事，这一点是显得非常的这个重要。另外呢，还要推动这种能矿合作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因为毕竟这种能矿的这种合作啊，那它跟环境啊等等方面还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所以呢，一方面呢也是要。相关的能矿的企业在当地作业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当地的环境。同时呢，在尊重当地环境的基础上呢，要把这种绿色的发展动能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能来进行推动。不然的话呢，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能矿合作，先污染后治理的话，对当地的环境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呢，我想。这次会议上就这个开展这种更加全面的、开放的、绿色的这种能矿合作伙伴关系啊，还是非常及时的。
1: 那么许先生，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了一致，并同意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那么您认为海上合作的突破将为两国关系带来怎样的新的空间呢？
0: 其实海上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印尼是个拥有开放非常广阔的这种海洋，可以说它的海洋面积在整个亚洲 那么是处于前列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海上合作，我觉得空间还是非常的之大的。那么现在双方正在推进这种海上的共同的开发，我想一旦这个海上共同的开发一旦落地，毫无疑问，不仅对中印尼，而且对地区都有广泛的这个示范的这种意义。所以呢，中印尼双方现在相关部门也在积极的推动这种海上共同开发。我想，对于今天的整个的区域的这种和平稳定还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体现了作为区域两个重要的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来合力的推动，体现了区域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的主要经济体，有能力也有智慧来解决彼此的分歧，同时呢，聚焦合作的更大的公约数，来共同推动各自的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中印尼经贸合作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那么许先生，印尼呢也是积极地评价中国企业对当地的贡献，并且表示愿意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对此您如何来评价呢？
1: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来印尼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制造业应该说居于前列的国家，可以说无论是国企央企还有民企，所以都纷纷的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布局。因为毕竟印尼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市场潜力非常的广阔，并且年轻的劳动力也非常多所以这一点呢就造成了很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者去纷纷在印尼投资兴业。但是呢也不排除一些个别企业在这方面呢也有一些违规的行为，但是它不是中国海外企业的主体，中国海外企业的主体大部分还是遵守当地的法律的所以但是呢现在印尼国内有一些这种民粹主义的这种上升，那么呢或多或少对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会造成一些负面的这种冲击，所以呢对于相关企业来说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这种头脑，如果在印尼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要第一时间要跟比如说这个中国企业在印尼的这么一个协会或者通过当地的使馆来主张大家的权利，同时呢要跟印尼政府要进行沟通交涉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对今后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布局是十分重要的。
0: 我们也注意到双方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开展减贫扶贫经验交流，这一点是比较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您认为两国在减贫领域有哪些可以互鉴的经验呢？
1: 因为我想在减贫领域双方还是有很多经验来学习的。因为我们中国和中国现在设立了村长论坛，邀请印尼的村官来中国来学习考察。

0: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呢，参加完中国学习的这些印尼村官啊，他们回国之后接受采访，他对中国的减贫啊，这个表示非常大的震撼，同时呢，也从中国的减贫经验里面学到了啊这种很多。那么未来，我想双方在减贫方面，就是说他们如何，比如说通过技术减贫是吧？通过教育减贫。通过旅游减贫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经验，我想在为印尼部分地区还是适用的。所以未来要把中国的经验要有效的和印尼本土的减贫经验相结合，进一步的推动来印尼的减贫事业不断的发展。
1: 此前不久呢，印尼投资部部长曾经提到，两国合作已经变为真正的产业整合。那么您怎么评价这种从单纯贸易投资到全产业链整合的这种转变呢？
0: 因为我们知道产业整合是非常的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全球单边主义上升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那么要构建这种具有韧性的区域产业链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印尼拥有非常广泛的这个关键矿产的供应链，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加强双方的合作，做到互惠互赢，觉得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印尼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当然，就个别的领域也不排除西方发达国家的干预，但是中国和印尼作为主权国家，特别是在推动产业的这种下游化方面，都更多的体现了这种主权的意志。所以，个人有理由相信啊，双方中印的双方在未来在产供链合作这些方面一定会做更多的工作，同时呢，也会达成更多的共识，能够进一步的深化中印尼供应链的合作在整个地区甚至全球的这个重要地位。
1: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已经在印尼初步试用了，您如何看待这种科技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当中的意义呢？
0: 我想，这种科技的合作对防灾减灾的意义是不言而知名的。那么，我们知道，随着气候的变化，那么地区国家之间的自然灾害是日益的频发。中国呢，这个方面我们也有经验，我也有技术，所以呢，可以为东南亚这些国家提供公共的产品，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所以未来，随着这种合作的不断的深入，我想双方的这种推动这种减贫合作的这种可持续性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想这也是中印尼构建命运共同体乃至于利益共同体的非常重要的动力。
1: 中方表示，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那么，您认为两国的这种合作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示范呢？
0: 我觉得两个这样的合作模式，关键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吧，这件事非常的重要。所以，中国跟印尼的合作从来不针对第三方，都是基于双边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去出发的。我觉得对别的国家也是一样，那么可以说中国是正好体现了中国一个负责任的态度。那么，中国是有责任也有义务来做好这个和周边国家的这种合作。特别是在减贫方面的合作，也很有潜力。那么未来，我想会进一步的彰显它的魅力来，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观点和解读。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刚，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刘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刘刚，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海南省拔尖人才，文旅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安全治理与数据科学、区域海洋治理与公共政策、文化遗产与品牌战略、开放型经济与自贸港建设管理等研究及实践工作。
0: 其实我很多次到海南的机会啊，从第一次认识老爸茶，然后呢到后来每次去我必然会去尝一尝老爸茶，所以说我也是一个很忠实的这个海南美食迷，而且对老爸茶可以说现在也是情有独钟。今天呢也是邀请两位啊，我们再次来聊一聊这个老爸茶文化。那首先呢，我想请刘教授先从这个老爸茶的文化溯源上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都知道老爸茶呢，它是融合了这个南洋文化还有海南本土的饮食风情，那么它是怎么一步步的沉淀成为海南独有的这种市井文化的呢？先请刘教授给我们说一说。
1: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老爸茶呢，已经是和最初的形态呢是已经千差万别了。最初的老爸茶呢，实际上这个主要是伴随着这个清末民初，我们海南籍的就是琼籍的华侨。这个琼籍华侨呢，最早啊，他在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呢，主要是从事非常基层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种植香蕉啊，种植咖啡啊，包括这个就是主要在种植园工作，或者说他们有一些像这个做一些就是非常基础的一些劳工性质的，像木工啊、泥水工啊等等啊。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就接触到了南洋西餐，实际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琼籍华侨呢就把这个南洋的咖啡、红茶、炼乳就是引进来以后呢，其实形成了这个最早的一个茶店的这个雏形。当然这个茶店呢，最早其实不是服务于这个普通的大众老百姓的，它主要还是服务于这些归侨啊，或者说士绅阶层。就最早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相对来说有一点差距的。它的底位呢，实际上是一个南洋西餐，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其实逐渐的就形成了这个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形态。然后在之后呢，就是我们本土的，其实它整个从文化层次来看呢，实际上是一个立足于本土的特色小吃，就是一些比方说粗粮小吃啊，像那个一把高粱把、鸡屎藤、木薯糕等等吧，就像粗粮这个甜点慢慢的加入进来以后呢，使得它更加平民。它其实是一个代表了海南岛这样的一个岛屿的这样一个饮食味觉的一个标识吧，一个符号。演变的过程中呢，市井的社交啊功能呢凸显的越来越多，就是比如说这个无限续杯啊，包括这个尤其是创造出来像戈壁欧的这样一种海南本地的一种黑咖啡，如果经常体验海南老爸茶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在这种状态下，一个是消费低价，另外环境比较松散，一种无拘束的一种环境，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能体现了一种慢节奏重人情的一种具有集体性的这种闲适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其实老爸茶呢就成为海南独有的一种烟火气的文化符号。
0: 那我觉得确实像刘教授最开始说的，它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海南本土特色的一些美食啊都融入进去了。
1: 对对对，
0: 不管是从形式还是服务的人群，那么整个都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所以说作为常年感受本地生活的媒体人呢，大勇我相信啊，应该也不是只吃过一次老爸茶吧，应该有很多的品尝老爸茶的这种经验。那给你的一种直观的感觉，你觉得你走进一家老爸茶店最吸引你的这种代表性的美食是什么呢？那么刚才刘教授也提到说，他提供了一种大家交流啊这样的一个市井的治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那你的体会又是怎么样的呢？
2: 首先我在来海南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老爸茶，而且也没有听说过这三个字啊。而且来到海南之后呢，当同事以及海南的朋友跟我第一次提起老爸茶的时候，我以为它是红茶、绿茶甚至是白茶、黑茶之外

0: 外的另外的某一种茶的品种是我不知道的，
1: 嗯。
0: 但是当我走到了这个老爸茶的店铺里面了之后，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种人声鼎沸的场面，然后以及是那种街边的没有空调的，是那种小塑料板凳的，然后折叠小桌，就是那种看上去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生活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小馆子，街边小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可能这样的这个小馆呢，相比于这种连锁式的咖啡店，比如说大家常点的这些连锁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品牌的咖啡店来说，装修上确实是比不了。但是它的这种烟火气、这种接地气的这种氛围，就是有一种让你，哎，好像我看见了这个店，我就想走进去体验一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再回到刚才小千问我说，我在品尝老爸茶过程当中，就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这个茶品是什么？其实茶品跟茶点有很多，但如果你要是非让我在这个众多
1: 先
0: 的这
1: 选个
0: 个
1: 之最
0: 对品种里面选一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红茶配炼乳，因为我平时对喝茶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无论是喝红茶还是喝绿茶哪一个茶种，就是往里面加炼乳这种喝法是我没有体验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特色的，对我来说。
1: 为什么我要感慨一下？其实我几次吃老爸茶，我觉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真的巧合，我也最喜欢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最喜欢啊？也许你觉得它最特别，但是就是
0: 我觉得它很特别，
1: 但是我就是之后几次就是到老爸茶店，我必须要点这个，我是真觉得它
0: 红
1: 很
0: 茶
1: 好
0: 配炼
1: 喝。
0: 乳。
1: 是的，
0: 然后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呢在戒糖，所以呢我在去老爸茶店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点了这个红茶，然后它不是会上这个炼乳吗？其实这个炼乳呢，我都是不会加进去的。但是有一次呢，我在点的这个茶，它就没有给我上这个炼乳。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好像这个它的缺少了一些它
1: 少
0: 的
1: 了点
0: 灵魂。
1: 什么？
0: 然后对，然后我就特意问店员，我说怎么今天这个没有炼乳吗？然后他说，哦，不好意思，忘上了。然后呢，后来呢又把这个炼乳给加上了。但其实这个炼乳我也并没有把它加进去，就是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小调味料的话，好像就有点失去了它的这种感觉。
1: 所以你看，你现在就是一个地道的海南人，非常会吃，少上什么了你都知道。那也非常想问问刘教授，那你最喜欢的美食是什么？
2: 实际上从我内心来讲呢，老爸茶里边让我觉得最喜欢的是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戈壁欧那个咖啡啊，
1: 啊，这个也特别有特色。
2: 就那个黑咖啡，就非常独特，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名字我是在，我记得是在文昌啊一个小镇上，哎，
1: 第一
2: 当
1: 次
2: 时那
1: 听
2: 个
1: 到。
2: 体验，对对对，就是这个咖啡，然后呢，我们配上几个面包，特别那种松软的。刚刚烤出来的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的，就是那种香醇。这个咖啡呢，再配上比如说类似于海南粉啊、猪杂汤的一种咸的、甜的、辣的各种的这种甜咸共存、中西合璧的一种杂糅，哎呦，就感觉好像这个我们的侨乡文化和这个本土的这种文化碰撞。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不管是老爸茶来说，或者是戈壁欧这个咖啡来说，它应该是一种文化的活化石，特别能代表海南。
1: 确实，戈壁欧这个词儿也确实，我也是到海南，然后听嘉宾讲起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咖啡。而且
2: 对，
1: 就是看很多的这个老爸茶店的介绍啊，或者是一些朋友的推荐，那么很多人都会提到这道饮品。还有刚才红茶配炼乳，也是推荐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去尝试的话，那么可以关注一下这两种特殊的饮品。这个我觉得
2: 对，
1: 好像都是老爸茶店比较榜上有名的啊，有特色的。

0: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1: 那我们就谈到了老爸茶各种丰富的美食啊，还是先来问一下刘教授，因为我几次品尝这个老爸茶之后呢，我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我感觉它和比如说广式的早茶也是挺相似的，所以说我也挺好奇，就是如果说和其他的地区的这种早茶文化相比的话，那么您觉得老爸茶它的一些独特的人文的特质还有它的魅力体现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和其他地方的这个早茶，尤其您刚才提到这个广式的或者说闽式的这种早茶等等，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从空间形态上，海南老爸茶呢是一个极致平民化的，就像刚才那个大勇说的，我们进到以后其实是一个大排档的敞开式一种格局，就人声鼎沸的状态，无门无槛，谁都可以进去，穿着背心拖鞋悠然自得，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体现那种零门槛的这种在饮食文化上是一种平等的体现，极致的平民化。第二个呢，就是饮食混搭的这种有一种包容性在里边，而且刚才主持人也讲到，就是早茶早茶，实际我们海南的这个老爸茶呀，它不是早茶，它是一个发展到今天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早茶、下午茶还有这个晚茶。如果大家会发现，你就会发现海南人好像一天到晚都在喝茶，对吧？早上的早茶，然后中午的时候，你比方说三五好友，比方周末啊什么的，大家会发现到我们那些茶楼啊等等，你会发现它全天都在营业。像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这里边呢就体现了一种，就是从时间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贯穿全天候的，我觉得是一个存在。而且大街小巷包括很多小镇，它有街边的小寺，也有开在这个写字楼或商业广场里边的。第三个呢，就是这种饮食混搭的文化包容性吧，大家其实喝茶吃面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海南老爸茶的一个混搭，但同时呢在这里边能看到中西文化的一种碰撞，一种杂糅，也能看到咸甜辣各种味道。现在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非常棒的海南老爸茶呢，也出现了很多符号性的品牌化的代表，比如说有些老爸茶店它的炸鸡翅，有些老爸茶店呢它的这个老爷柠檬水，就是大家去吃老爸茶会盯着一位或两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些老爸茶呢体现出来，比方说在一些海鲜酒楼里边的老爸茶，它可能海鲜的使用就很多。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从精神内核，就包括到今天为止中国老百姓富起来以后啊，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内核的无目的性。就原来的时候呢，消费的主力呢是老爸，不为生应酬，只为消磨时光，然后交流市井的一些闲谈谈资。而发展到今天以后，大家会发现在这种极致的慢和无用中，其实体现的是海岛的，就是海南岛作为一个岛屿来说，它的一种生活生产或者一种文化哲学，就是时间就是用来享受的。其实大家在海南生活以后，就会发现海南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呢，就是特别的闲适，但它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懒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老爸茶的精神内核里边，就是一个闲，是一种无目的性的，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
1: 刘教授提到这个无目的性，有的人也会说无用的其实就是最有用的。
2: 对对对，
1: 他可能强调的是一种放松，那我在放松之后可能我恢复元气啊，然后我
2: 实际上大家如果接触多了以后会发现，其实这种岛屿文化大家其实 要理解，就是比方说我们，海南的这个本地居民，他其实长期的这个原来从事这种高危的这种捕鱼啊等等，在海上去作业，一待就是可能10天半个月，甚至于更长的半年一年都在海上，回到岛上，其实他这种生活，大家能看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忙碌之后耕海作业的这个以后，然后呢回来以后，包括下南洋。你想，就有一种极致的这种闲适和闯海的这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融合和碰撞吧。
1: 嗯，
2: 这样子，
1: 其实也是继承了当初闯海人的一种精神，我觉得。
2: 对对对对，
1: 他是那个时候的一种生活习惯的延续。那么换到今天呢，就像您和大勇刚才也是给大家描述的，那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现在在老爸茶馆也是获得了这样的放松，那大家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氛围，而且贯穿全天啊，好像这个饮食的时间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时间了。其实我几次到海南，我都看到的就是老爸茶店里随时都是人声鼎沸，都是人很多的。嗯，哎，那再来问问大勇，因为刚才刘教授也是谈到现在老爸茶店呢，他的这个饮食的时间好像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了哈，不是说提供早茶呀，或者是午餐晚餐，那么他全天呢都是一个大家可以随时来，可以在这里享受美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也想问问你，你到老爸茶店主要是去吃过哪几餐，他对于你来讲他是一个怎样的提供美食啊，提供饮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你看到的就是海南普通的市民他们在老爸茶店里所获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呢？是提供了餐食，还是说更主要的给大家提供一种氛围？
3: 那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首先我早餐时间段去过，下午时间段呢也去过，给我的感受呢，其实它这个早茶时间段和下午茶时间段还是有一些菜品上的不同。比如说早茶的话呢，它会增加一些比如说大家喜爱的这种伊面啊，伊面汤或者是炒粉，包括鲍螺粉，就是这种可以让你能填饱肚子的这样的所谓的大家常吃的这些主食，就是面粉汤类的这种主食会偏多一些。然后呢，下午茶呢，它的这个茶点呢，主要就是聚焦在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蒸的糕点，或者是这个蒸凤爪、蒸排骨，包括这个一些杂粮等等，就是这种以糕点类的为主。但是呢，像这种主食类的，比如说粉啊，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少。但是有些比较大一点的这个老爸茶店铺呢，还是会提供的比较全面，但是每家店呢它提供的这个内容不太一样。另外呢，据我的观察，就是这个老爸茶呢，对于海南人本身来说，它其实就是喝的是一种状态，也是三五好友，就是大家可以来谈天侃侃大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那么包括我在一些这个当地的本地的咖啡店，就是它还不是一个特别的具有老爸茶属性的这种店，它只是一个咖啡店，那么里边呢你也能够看到本地的海南人，他就是点了一杯咖啡，然后这个黑咖啡就是所谓的刚刚刘教授还有小千都提到的这个戈壁欧，他配一包炼乳，然后呢他再点两个比如说菠萝包，哎，他其实这也是一种老爸茶的状态，就是说他吃老爸茶的这个状态未必真的是在一家老爸茶店，有可能是在一个咖啡馆，有可能是在一个很时髦的一个咖啡厅。那么另外呢，我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刚才主持人小千问说这样的一个场所至于海南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了一个社交的场所，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了一个全民皆松弛的一个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就是它就成为了我们海南市民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当你中午醒来，因为海南人可能一般有中午睡午觉的这个习惯，那么睡午觉睡醒了感觉哎有点口渴了，然后可能又没有事情做，或者是周末的时候，那我去哪儿呢，不如就去喝个老爸茶，这个就是好像融入到海南人 DNA 里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和一种生活方式。
1: 确实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绝不仅仅是提供美食，那么它也承载了很多生活的习惯、社交的功能。其实我第一次到海南的时候呢，先看到这个老爸茶店的时候，肯定是很好奇，作为海南的这种当地代表性的美食，那我进去肯定先去捕捉、去寻找那种特色的美食，我先尝一尝。之后第二次去，其实我是那次是到了文昌，然后进了一家我觉得很古朴的那种也是老爸茶店，但是跟我在海口所看到的那种连锁店或者提供的那个美食特别丰富， 那样的一个喧闹的店就不太一样了。文昌那家小店呢，它就是比较安静的，而且它可能那个美食的种类不是很多。然后我发现呢，到那家老八茶店的很多的客人就是海南当地的老一辈的人是比较多的啊。然后他们进去之后呢，我发现也没有点很多，比如说他们就是点一壶红茶，然后可能就是配这么一份这个小点心，然后在那里就是聊天啊，也有可能就是也不聊天，就是放空啊，在那儿发发呆，然后慢慢的去品这样的一壶茶，然后一坐就坐很久。那天呢，我记得我就像体验生活一样，因为我也觉得那个氛围很好，就是很安静，然后能够在文昌那种小街道去体验海南的那种闲适的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也坐了很久，然后我就默默地观察身边的这些食客，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个状态，然后我就突然间体会到了老八茶不光是我在海口体验到的那种喧嚣，那种各种琳琅满目美食的那样的感觉，那原来老八茶还有另一面啊，有这种非常安静的，大家可以在这里社交聊天，也可以就是静静的去度过慢时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3: 对，而且小倩，像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注意到，像在这个老八茶店里面，其实很少有一个人去喝老八茶的，基本上都是三三两两，而且是几个人一起，就是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如果真的是我自己一个人进入到这个老八茶店当中，可能我会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
1: 对，可能就是附近比如说比较熟的人呢，哎，大家招呼一声然后就去了哈，他那个就是也许是他们日常的非常熟悉的生活习惯。
3: 对对对，他那一桌你很少看到就是一个人自己在这吃老八茶，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它跟普通的一个这个咖啡店很不同的一点，就是你在咖啡店，那么你可以一个人去喝咖啡完全没有问题，比如说你带着办公的属性，带着办公的目的，你带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那么点一杯咖啡，然后呢在一个这个高档的咖啡店点一杯咖啡，就坐在这边坐两三个小时或者是一下午来进行办公，一个人或者是享受你自己的一个个人时光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老八茶店，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坐到这里面，你会感觉有一丝的尴尬。
1: 他那个氛围啊不一样。对，而且那种闲适和安静也不是一个感觉的。
3: 对对对，因为这个咖啡店呢，就是属于这个我有这种内心的安静，然后包括有这种环境上的安静，我就是可以坐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独享我的这种安静时光。但是老八茶店里，就你也不知道隔壁桌在说些什么聊些什么，我想大家的这个声音就是叠来叠去，就是你就会感觉整个这个房间里面就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热热闹闹的，这种你也听不出来是什么样声音的一些喧嚣嘈杂的一些声音。
1: 哎，是的，我也走入过这样的比较人声鼎沸的这样的老八茶店，然后发现大家还都很适应那样的环境。对，就很舒适吧，我觉得。所以说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老八茶不光有美食，它承载了很多的这种社交的功能啊，或者是海南当地特有的那种烟火气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刘刚教授和大勇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下期节目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海南老爸茶的相关知识和我们的切身体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6: ี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听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协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与上月持平。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首套覆盖中国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

0: 都特别策划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搞偷袭珍珠港式扩军，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2: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一车四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式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型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人士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三支自卫队作战需求。
1: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3: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 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 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啊，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1: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3: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同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3-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1车2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800公里左右，那么600-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 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达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4: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法国的武器出口连续第2年突破200亿欧元。那么2025年的法国的 武器出口的订单总额达到212亿欧元啊，那么略低于2024年的216亿。那么这一数字呢，实际上是8月12号，那么法国武装部队网站正式发布的一份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实际上是提交给法国议会的。那么法国方面宣

0: 宣称呢，这个212亿呢是有史以来第三高的年度的数据。那么之前的最高峰出现在2022年，那么当时法国方面报出了一个269亿欧元的巨大的数字。那么当然，这个只这个出现于你比如说阿联酋当年订购了80架阵风战机的情况。但是2023年的时候，法国的武器出口额呢，据说下降到了82亿欧元。那么到了2025年，那么法国的整个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呢，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表述为，美以伊冲突。当时呢，我们说实际上还没有爆发，所以俄乌冲突带来的欧洲的这种武装的压力，那么保证了法国方面的整体的这个提升。那么2025年过程之中，法国也好，整个世界也罢啊，国防开支都有一个巨大的增加。那么据说2025年全球国防开支的增长大概2.5%，那么整个的盘子是2.63万亿欧元啊。那么当然这其中美国跟其他31个北约成员国占了差不多一半。那么欧盟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呢，在2025年据说是3810亿欧元。那么如果你要跟2020年比的话，提高超过60%，那么达到了62%啊。2025年法国的这个整个的武器出口呢，它其实受到几个大单的影响啊。印度方面，这个应该说是印度海军在2025年呢订购了26架阵风啊，当然还包括武器装备，尤其是弹药。那么印度尼西亚方面呢，这个接收了2艘改进型的，应该是鱿鱼级的潜艇。希腊方面获得了第4艘啊，它的这个护卫舰，那被叫做防御与干预舰啊。那么摩洛哥呢，获得了直升机，卢森堡获得了法国的军用通信卫星。那么比利时跟卢森堡呢，还获得了法国的蝎式装甲车。那么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那么获得了法国的凯撒级的这个车载炮。那么另外呢，罗马尼亚、比利时、丹麦、爱沙尼亚啊、塞浦路斯，那么获得了这个 MBDA 公司生产的西北风的防空导弹。所以法国的这个相关报告很明确的承认，那么整个的这些出口项目里面，导弹行业的增长是最为明显的，2024年到2025年的增加 15%。那么另外呢，就是这里面确实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是很高的啊。法国方面宣称，这个导弹相关的销售增长很大程度上跟涉及到乌克兰的转口出口，还有各国补充库存的相关行动是有关系的。那么2025年整个法国的武器出口里面，导弹占比大概 18%。当然它不是最多的啊，最多的实际上是海军装备啊 ,19%。那么另外呢，地面装备大概占比 12%。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法国方面发现呢，除了这些大单之外啊，较小的合同，就是所谓单价低于2亿欧元的合同，总额也达到了70亿欧元。那么这个数字比2024年是要多的。那么这些这个单价不足2亿欧元的项目呢，很多是老装备的现代化改造啊，培训呢，包括大型合同的后期维护。所以对于法国来讲呢，对于2026年整个的国防出口呢，似乎很有信心啊。那么像这个阵风这样的战机，法国方面宣称仍然是拳头产品。那么对于法国来讲，军事工业的增长，那么在很大一程度上啊，现在已经慢慢的成为它的军事体系或者是工业和经济体系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 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
1: 同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决定呢？
3: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啊，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啊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级啊。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啊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这个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啊，总出故障啊，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这个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 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大。

0: 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30到19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 31到25度， 广州小雨31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30到25度， 杭州小雨34到25度， 成都多云， 34到21度， 厦门中雨转小雨， 29到25度， 南京小雨转中雨， 28到22度， 海口雷阵雨转多云， 30到25度， 三亚暴雨转特大暴雨， 28到26度， 文昌雷阵雨， 30到25度， 琼海雷阵雨， 31到25度， 桂林小雨， 30到22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小雨转阴， 27到23度， 仰光小雨， 28到24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 30到26度， 雅加达阴， 32到25度， 曼谷小雨， 28到25度， 河内小雨， 32到25度， 吉隆坡阴， 33到25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3: 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对伊朗实施廉价无人机大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基地区伙伴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 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俄罗斯报察觉了相关声明，这支新的部队名为猎鹰打击部队，是美国蝎子突击特遣队项目的延续。该项目旨在将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编队投入军事行动。

0: 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啊，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啊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啊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啊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啊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啊，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啊，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这种战法啊。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啊，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啊，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啊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啊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啊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1: 美国为什么要成立这支部队？
0: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啊，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啊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啊，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啊。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25%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

0: 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好的，关于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来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还关注了印度的潜艇项目有了新的变化。那么印度国防部呢，终于把一项价值7000亿卢比啊，大概算下来超过73亿美元，73.1亿吧，那么它的这个潜艇项目提交给了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那么实际上这款潜艇就是著名的75I 型潜艇啊。那么如果印度政府确认的话，那么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在孟买的马扎港船坞有限公司，那么去跟德国的提森克鲁伯海事进行合作，完成6艘3000吨级柴电的攻击潜艇的这个生产。那么这次的采购呢，对印度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印度海军的潜艇部队啊将会正式的获取这个波依赖空气推进啊，就是所谓的这个 AIP 技术，而且它的版本是整合了燃料电池的，所以被叫做 IAIP 技术。那么另外呢，就是它会替换已经服役差不多30年以上啊，有些到40年的这个新诺格什跟西舒马二级的老的潜艇。那么这一次的那个6艘的常规潜艇呢，那么德国方面啊将会向印度提供聚合物电解质膜的这个氢燃料电池啊，那么据说呢能够实现21天连续的水下的续航，当然速度不是很高，但是具备这种能力。那么印度方面呢还希望能够在这个马扎港船坞有限公司，那么在这个签约之后7年内啊完成第1艘，那么要把第一艘印度的这个国产的这种3000吨级潜艇的国产化率，最开始可能45%，但是最后呢要超过60%啊。印度方面是希望这样实现的。印度方面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是整个的推进速度一直被质疑啊。那么在今年5月底，5月28号，印度财政部总算是批了。那么现在基本上就是只差这个。我们说马扎港船厂最后的整个项目要由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来批准，因为这个 75I 的整个项目，如果你算它的真正起点，一般认为是在2000年之后，也就是说整个项目其实前后已经延续了超过25年了。那么另外呢，这个8月份获得这种提交给内阁安全委员会，现在预计大概9月份最后能敲定。那么印度方面呢，有一些媒体判断就是最早啊提出来它叫30年潜艇建造计划，真正的提出时间是什么？1999年的7月12号，啊，印度希望能够这个外国援助生产啊，那么要获得 AIP 技术。那么印度方面前后找过很多的相关的企业，德国的这个214型，法国海军集团的鱿鱼级，包括梭鱼级，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基于那个基洛的阿穆尔1650型，啊，瑞典萨博的 A26 啊，日本三菱重工的苍龙级，然后西班牙那个这个海事的 S80， 那么甚至还有像比如韩国大宇的这个韩国潜艇3型的衍生方案啊，就岛上安昌号的一个衍生版本。那么到2020年，印度总算是就剩下5家外国供应商啊，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然后这个韩国。那么还有呢，就是俄罗斯啊，就是这个阿穆尔1650。那么印度自己的国内的情况呢，其实包括马扎港船坞公司跟另外一个

0: 这个拉森特伯洛。2021年，就在大家认为整个项目会正式的推进的时候，印度方面突然又说了，要改计划啊。那么萨博因此退出，俄罗斯也各种各样的这个质疑。那么对印度来讲呢，整个项目，那么是不是就能够在这一轮啊最后尘埃落定？那么现在其实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印度国内很多人认为这个项目的性能，那么是不是满足需要，是不是跟比如韩日的潜艇相比就先进？那么现在印度国内又在讨论，所以对于印度来讲，这个引入 AIP 技术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那就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老旧潜艇的退役现在已经很难拦截了啊。那么印度方面已经很难让过去的老潜艇继续延寿，所以潜艇部队要么开天窗，要么就获得新的潜艇。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2: 乌克兰空军近日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方领导曾决定将对有关俄罗斯大规模袭击的每日早报内容做部分调整，不再公布俄方对乌发射的导弹、被乌方击落或压制的导弹以及未击中目标导弹的具体数量，实时预警保持不变。乌军方将继续公布俄方发射导弹的总体数据。伊格纳特表示，俄罗斯七月向乌克兰发射各类导弹450多枚，其中将近200枚为弹道导弹。一般而言，弹道导弹比巡航导弹或无人机速度更快，更难拦截，需要爱国者等先进反导系统才能将其击落。美国今年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方输送的同类型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的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据悉，近段时间俄方进一步加大对乌空袭力度，几乎每周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最新一次俄方空袭中，俄军一共对乌发射28枚导弹，但乌方防空系统1枚都没有拦住。
1: 东旭，乌克兰此前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是为了传递什么信号呢？
3: 以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导弹攻防战打的是有来有去，那乌克兰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袭击，打击的目标包括俄罗斯空天军的大型的空军基地，也包括越来越多的这种炼油厂，包括石油的这种储存设施和这个能源的枢纽设施，甚至还开始打击俄罗斯的大型的物流中心。那么最近呢，俄罗斯方面也是强化了对乌的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使用更多的先进的战术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针对乌方的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很多的和作战指挥相关的和后勤补给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俄军持续的导弹攻击。那么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的这种远射程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产量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打击的这个火力越来越猛，而且呢有的时候进行饱和打击。以前呢乌克兰还会公布拦截俄方导弹的数量，比如说拦截了多少枚巡航导弹，拦截了多少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拦截了多少枚匕首或者是锆石啊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它都会有一个数据的统计对外展示，乌方它的这种反导作战和防空作战的成果。因为呢此前乌克兰手中最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呢就是美国提供给他的爱国者，那么有一些呢也是欧洲国家提供给他的，包括还有一些配套的拦截弹。但是现在呢情况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乌克兰手中的爱国者系统现在呢发射器可以说呢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拦截弹的储备是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见底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俄方不断进行导弹攻击，爱国者系统一直在发射，拦截弹的消耗速度非常快，但是呢这个补给难度很大。为什么？因为欧洲国家也没有太多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而且欧洲国家无法独立自主的进行生产。乌克兰向美国要，美国说他自己也不够，因为在和伊朗进行这种军事博弈和较量，中东地区的美军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它的防空反导体系这个火力的漏洞越来越多， 就是因为爱国者系统很多都哑火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针对俄方先进战术导弹啊，伊斯坎德尔 M， 匕首锆石啊，那他拦截的数量越来越少，那公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作战的战果在不断的缩水，甚至在某些俄方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一枚都拦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前他是为了显示爱国者系统的先进性，公布一些作战数据，想要向欧洲和美国索要更多的爱国者系统，那么甚至呢，在此前俄军导弹打击目标的时候呢，乌方也会公布很多的损失情况，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博取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同情，借此呢想要拿到更多的资金、武器装备，尤其是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他以前公布很详细的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一些数据，他也有宣传战和舆论战的成分。
1: 嗯，现在不公布了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3: 现在的情况是呢，乌克兰它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严重不足，很多的俄方的先进导弹啊，它都拦不住了，所以导致它的损失，它被摧毁的目标越来越多。如果说现在主动公布，就会影响部队作战的士气，也会影响民众的这种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如果说俄方一直进行导弹打击，完全拦不住了，首都基辅一直是处于爆炸被轰炸的状态，那乌克兰的民众可能就会对于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和乌克兰军方有更多的不满情绪，他内部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是不公布详细信息了，只是针对俄方所发射的导弹的数量进行一个统计同时呢，这个警报还是要发的那么是要提醒相关区域内的乌方人员尽快的去躲避。那么目前他采取的解决方案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就是从美国要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要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美军的库存也不足了，没办法直接给，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很多的变通方案和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希望美国给乌克兰授权，然后提供技术协助，在乌克兰的国内进行生产，或者说呢，让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进行这种联合生产。特朗普一开始是同意的，后续呢又反悔了，变卦了，说并没有给乌克兰的这个授权，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军火商担忧，说一旦把这个技术和生产线给了乌克兰，让他和欧洲国家联合生产，那以后美国想要出售这些拦截弹，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就会面临这个盟友的竞争所以美国的军火商不愿意最后呢这个情况呢也没有往下谈，也没有达成真正的协议。除此之外呢，乌克兰还提出说要和欧洲联合研制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客观来讲，欧洲的防空反导技术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升级和完善，但是他们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原本就很弱，现在欧洲所研制生产装备的防空反导系统和爱国者它还是有很大的技术差距的，而且呢没有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实战检验。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或者说呢进行了这种联合生产，这也需要很长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实战的效果并不一定会让乌克兰这个军方和这个政府满意。后续呢乌克兰又提出了一个方案，说美国呢无法提供爱国者，无法转让爱国者的技术，那能不能把乌克兰一些老旧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改造和技术升级，让他们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因为乌克兰还有很多这个苏联时代留下来的 S-300 系统，那么现在呢状态非常差，有的根本就无法作战。所以现在呢美国和乌克兰的反导合作是这样，就是美国的一些防空企业提供发动机，提供一些零部件，然后呢提供技术指导，然后把乌克兰 S-300 系统让它恢复作战能力让它的拦截弹具备更强的精准的对空火力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乌克兰弥补一下它防空反导的漏洞。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 S-300 俄军也有大规模的装备，俄军很熟悉，即使对它的性能进行提升，那俄方可能也有办法让它的导弹躲避这种融入美国技术的 S-300 系统，那么更多的去摧毁相关的作战目标。所以目前乌克兰所面临的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比较弱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 好的，感谢栋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协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与上月持平。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首套覆盖中国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四川省射洪市北40里许，涪江如练，浩浩难流。江南岸有一座山，贵重而华美，名曰金华。金华山并不高峻，却因为其上的一座读书台而名垂后世。倘若唐高宗在位年间的某个秋夜登临此处，或许可以看见一盏孤灯映窗，少年伏案，书生穿林。这少年便是陈子昂。20岁时，陈子昂离开故乡，携金入京，一身侠气，春风无两。相传他在长安市上见有人售卖胡琴，所价100万，围观者众而无人敢买。陈子昂当时买下这个琴，并遍邀王公贵族文士名流，称第二天将于宣阳里举行琴会。次日宾客毕集，皆期待一听天价胡琴的妙音。不料陈子昂捧琴而出，当众摔碎，高声道：蜀人陈子昂有闻百轴，驰走筋骨，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建功之意，岂于留心哉？随即取出所作诗文推销自己，一日之内闻名京都。从蜀中山台到幽州古台，从碎琴扬文到登台悲歌，陈子昂一生都在尝试以声音穿透时代的沉默。但是真正将它定格在唐诗长河中的，却是一篇仅200余字的修竹篇序。文中一句“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以振聋发聩之势辟断了延续数百年的启迷文风，为即将到来的盛唐诗歌刻下精神坐标。陈子昂并非生于关陇士族，亦非出自山东旧门，而是蜀中地方豪族之后。彼时彼地，世人中仍有尚武任侠的风气。据陈子昂的朋友卢藏用《陈氏别传》记载，子昂之父陈元敬龟尾剃烫，以豪侠闻，每遇饥荒，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少年时的陈子昂也非苦读寒士，他以豪家子持侠使气，意气飞扬，至17、18岁方慨然立志，谢绝门客，庇护苦读，数年之间阅遍经史百家。这一转变在初唐并非孤立，却极具象征意义。当时科举制度正悄然重塑世人的上升通道，高宗、武后两朝，进士科地位日隆，朝廷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意在擢拔寒门与地方才俊，以制衡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大量来自山东、江左、巴蜀的士子涌入长安、洛阳，形成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无世家荫庇，唯以文才为近身之阶，故而对文章之功用尤为敏感。陈子昂正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其家族虽富，却无政治资源，其才学虽盛，却需要通过科举入仕。陈子昂20岁时便背上行囊，告别家乡，赴京入国子监求学，试图在士林中崭露头角。从射洪赴长安，水陆兼程，需月余。陈子昂所经之州由涪江入长江，经三峡而下。据其行迹及诗作系年，此行途经白帝城、东阳峡、荆门等地，每至一处多有题咏。
舟过白帝城，他登临故垒，见汉代遗迹已没于荒草，遂作白帝城怀古。日落沧江晚，亭饶问土风，城临八子国，台没汉王宫。古墓生云际，归帆出雾中，川途去无限，客思作何穷。

诗中台末汉王宫一句，既指刘备托孤救治的淹没，亦暗合初唐世人对前代兴废的普遍关切。此类怀古之作在当时文人行旅中颇为常见。继续东下，陈子昂在路上偶遇一位赴任的李姓县令，二人结伴行至东阳峡，江雾骤起，风烟蔽岸，两船一前一后，转瞬便失于曲折水道之间。他在入东阳峡与李明府州前后不相及中记道，奔涛上漫漫，积水下云云，疏忽犹疑急，差池负两分。诗中所写的虽是舟楫相失的片刻怅然，却隐约透露出他对同道难谐的敏感，成为对前途不确定性的微妙映照。船出三峡，再向东至荆门，江面豁然开阔，巴山蜀水尽收眼底，荆楚平原铺展眼前。他写下了渡荆门望楚，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八国山川尽，江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数段白云微，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章台是汉代长安宫名，唐人常用以借指京师。他望的不是楚地，而是京都宫阙高阁。狂歌客点出《论语》中楚狂皆舆，但陈子昂反其意而用之，皆舆避世，他却主动入楚，即将进入王朝权力场。谁知二字道尽全部焦虑。一个来自边陲的小镇做题家，怀揣理想，前途未卜。抵达长安后，陈子昂发现两京文坛浸淫在萎靡的凄凉诗风中。这一风气起于南朝齐永明年间，以沈约、谢眺等晋陵八友倡导永明体为标志，注重声律对偶，追求语言的音乐性与形式美。梁代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起，题材给予规格宴请，器物玩赏，宴游英致，风格清靡起艳。到隋代，隋炀帝杨广更是齐梁文风的推崇者，他的诗风学习南北朝宫体诗人于信，风格艳丽媚俗。至唐初，齐梁诗风已经风靡超过200年，诗歌已经沦为装饰性的记忆，成为宫廷娱乐或文人惆怅的载体，而非教化或研制。太宗朝虽有意以雅代正，矫正浮靡，但以声律精工、辞藻富丽为上的审美惯性依然强大。比如在君臣唱和之作《翰林学士集》中，仍多花飞凤雀、柳拂龙池之语，及至高宗武后时期，此风愈演愈烈。上官仪创起错婉媚之体，讲究对偶宫妾，音韵谐美，风靡朝野。北门学士文章四友以及沈宋等人竟相雕琢声律，歌咏宫苑花柳、节令宴游、金玉龙凤，辞彩繁如，整个诗坛被宫廷文学趣味主宰着，虚美夸淡，格调低下。陈子昂对此深感不适，他在《上薛令文章启》中就曾对当时的宰相薛元超说，图恨既荒淫利，明显排忧，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文章小能何足观者。直指这种徒有形式而无精神的萎靡诗

锋，并表示不愿意充当文学弄臣。但是很快，现实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唐高宗永淳元年，也就是公元682年，陈子昂首次科考不第。受到打击后，他郁闷还乡，欲归隐山林。动身前，他作了一首诗赠别友人，以转蓬落雨等暗喻个人的际遇，抒发科举失意的郁闷。转蓬方不定，落雨自惊闲，山水一为别，欢愉复几年。离亭暗风雨，征路入云烟。还因北山静，归首东北田。归途中，船入江汉，暮色四合，陈子昂夜宿乐山县，四野荒寂，故土难及，唯闻猿声凄厉。于是他提笔作《晚次乐乡县》，以平淡简远之语道尽人生的茫茫不安。故乡杳无迹，日暮且孤征，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野树黄烟断，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时恨，嗷嗷夜猿鸣。回蜀之后，他谢绝宾客，专精焚典，同时与道士司马承祯、赵元阳等交游，习练伏尔之术。感遇其36，据考证，就创作在此期间。浩然作和睦，吴蜀有峨眉，念于出狂子，悠悠白云栖。十载悲不会，涕泣九连耳。梦登随山学，难采巫山枝。叹元观群画，一世从云离。宛鸾将久矣，感悟不见之。此诗描绘采药求仙之志，语言清冷，意境超然，明显受道教的影响。但是浩然实哉等语又根植于儒家话语系统，其内核仍是儒家士人的时不我与之痛。他接受的是司马承祯一系以道摄儒的调和思想，道家是外壳，儒家是内核，隐居是策略，出世才是最终的目的。两年后的光斋元年，武则天以东都洛阳为神都，临朝改制，陈子昂二次起身复考。这年春闱，进士及第者22人，陈子昂名列其中。次年，授临台正字。临台正字是一个正九品下的低级文官，掌教典籍，日日与书卷为伴。当时洛阳宫阙巍峨，若无门印或剑引，往往沉寂于低阶僚属。陈子昂虽有文名，但其声尚微，未得闻于朝堂。转机很快到来。此前，弘道元年腊月，高宗李治在洛阳病逝。围绕高宗灵柩是归葬关中乾陵，还是就地安葬于洛阳，朝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武则天为首的当权派主张归葬乾陵，以全帝王陵寝之志。然而当时关中已经连岁积谨，米斗300，长途转运灵驾需要征发数万民夫，横穿小寒险道，实为民生重负。
初入仕途的陈子昂敏锐地抓住这个重大国事议题，毅然上书，那就是著名的建陵嫁入京书。力陈三大理由反对长途运送灵柩。一曰，关中民力已竭，自河而西无非赤地，百姓流离，蓄积空虚，若再征数万丁夫凿山采石转运灵架，必致春作无时，秋成绝望，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二曰，洛阳行胜优越，北有太行之险，南有晚夜之饶，东压江淮，西持小沔，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帝王图记纵横左右，元寝之志不输关中。三曰，圣王重社稷轻形式，当以安民为大孝，真正的孝道在于以小存大，保全国家元气，而非拘泥于归葬旧都的礼制表象。武则天虽然最终没有采纳陈子昂的建议，但是齐其才，召见金华殿，对于这位新科进士的胆识、文采和政治洞察力大为赞赏。不久，陈子昂被提拔为右拾遗，正式进入谏官序列。任职期间，他屡次上书论政，内容遍及边防、刑狱、赋税、礼制，文字不是早事，直陈利害，体现出儒家士大夫治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比如针对初唐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吴地农民与日俱增的情况，他上奏上蜀川安危市三条，指出系因为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荣，因此侵余，主张招抚逃户，发展生产。在建雅州讨生羌书中，他反对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用兵，指出生羌之地不足以加色，才不足以复国，征讨屠杀无辜，靡费钱粮，坚持安民为本的儒家政治伦理，主张济大而不济小，务德而不务行。建用行书，建行书，批评五州时期酷吏横行，痛陈百姓安则乐生，危则思变，呼吁恢复律令统一，抑制告密之风，以安民心。这些奏疏虽多未被采纳，却因为其切中时弊、义正辞严而广为传颂。《资治通鉴》就引用陈子昂的奏疏，政论有五六处之多。名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认为陈子昂非但文士之选，更是大臣之才。然而陈子昂的关切不止于政事调陈，更深入文学与教化的根本。在他看来，文风之衰与正道之弊互为表里，欲正其末，必端其本。这一贯通文道的思想很快在文学领域得到系统表达。垂拱四年前后，有人东方求作《咏孤鸿篇》，陈子昂为之作序，即著名的《与东方左拾求修竹篇序》，简称《修竹篇序》。东方公足下，文章道毕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争者，不尝侠史观奇良兼施，采历竟繁而兴迹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委夷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亦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鸿篇》，骨气端详，阴晴顿挫，光阴朗练，有金石声，虽用洗心世事，发挥忧郁，
不图正史之音复读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之言也，故感叹雅致，作修竹篇一首，当有知音以传世之。此文近200余字，开头便高呼文章倒毕500年矣。陈子昂直指齐梁时风采丽竟繁，星际都绝。在他看来，诗歌已经沦为宫廷宴游的装饰，丧失了关乎世道人心的力量。为教此弊，他提出回归两大传统，一是《诗经》的风雅精神，二是汉魏的风骨气格，即星际与风骨。星际根植于《诗经》中国风小雅的比兴传统，强调诗歌需有所寄托，能因物喻志，托世言怀，关切时政民生与历史兴衰，而非止于声色之余。风骨则承袭建安文学的刚健气质，推崇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精神风貌，要求语言质朴有力，情感真挚深沉，直面现实而不流于柔靡。陈子昂的复古并非简单模仿古人，而是一场借古开新的自觉革新。他借汉魏之古力矫正齐梁之软弱，以风雅之寄托重拾儒家文以载道的使命，其目的是将诗歌从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牢笼中解放出来，重建文学与社会、个体与时代的有机联系。但是陈子昂的诗学思想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宫廷诗人依旧醉心于格律与词采，新兴的进士群体也多以应试诗赋为务，陈子昂的声音显得孤独而超前。以上为您讲述的是《唐诗的清晨》系列节目，陈子昂与唐诗的精神成人礼。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作者蒋波，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0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广州小雨，31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杭州小雨，34到25度，成都多云，34到2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三亚暴雨转特大暴雨，28到26度，文昌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31到25度，桂林小雨，30到22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7到23度，仰光小雨，28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阴，32到25度，曼谷小雨，28到25度，河内小雨，32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阿牛。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清明》可谓是家喻户晓，很多人都熟知杜牧的诗人身份。其实天才横溢有太白之风的他，诗赋古文与书法都擅长。宣和书谱评价杜牧书法气格雄健，与文章相表里。而米芾画史也记载，杜牧曾经临摹顾恺之所绘画的《维摩诘像》，作品精彩照人。作为诗人的杜牧曾说自己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其利，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居于中间。他的诗能感人至深，正在于不以追求华彩辞藻为目的，言之有物。比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从这些我们熟悉的诗句中就可以体会一二。有评论家认为，大凡做律诗与绝句，进谏者容易失于枯直，而又韵致者又多流于软弱。杜牧的作品独能于拗折翘谏之中有风华流美之志，气势豪荡而又情韵缠绵，把两种相反的好处结合起来。唐德宗贞元19年，也就是公元80

的镇南大将军当阳侯，祖父杜佑官至宰相，封齐国公，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高居相位长达10年之久。杜牧曾经在诗中夸耀自己的家世，写道：“我家公相家，剑佩长叮当，就地开朱门，长安城中央，地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杜牧家族不仅有豪宅，更有万卷藏书。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浸润其文化修养的一方沃土。不过，这一切都在其少年时期戛然而止。祖父和父亲相继病逝，分家得来30多间房屋被家人陆续用作抵押换取生存物资。8年里，杜牧与弟弟搬家数次，到了居无定所的地步。从万卷书满堂到饱尝食野蒿货、寒无夜竹之苦，杜牧青少年时期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落差，但他却没有丧失青年之志。他在24岁时写下了5言长诗、感怀诗，痛斥国家多难、朝廷无能、言语苍凉，满纸愤懑。他的成名作《阿房宫赋》也诞生于这个时期。在这篇赋里，杜牧以古讽今，以铺叙夸张的手法，赋予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奏展开描写，不落窠臼，以气势雄健脱颖而出，很快为他迎来声名。唐代科考不匿名，阅卷考官对考生的印象十分重要。每到科举之前，很多文人都把自己的得意之作编纂成文集，拿去送给达官贵人，即所谓的行卷。杜牧曾写到自己也行卷150首，成为其诗作留存的一个重要方式。大和2年，也就是公元828年2月，杜牧考中进士，时年仅26岁。3月又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及谏科，授弘文馆教书郎。1年两中科第，可谓两之先贵一时方。这在当时是名动京师的事，也反映了杜牧其人才华斐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好好诗》是杜牧的仅存墨迹，也是罕见的唐代名人书法作品之一。这卷《张好好诗》书写使用的是麻纸，制作相当精细，笔法境界颇多差笔，这些都是唐代书法用纸笔法的特点。卷前有宋徽宗的书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盖有宋徽宗御府的朱玺印，保存着北宋内府装潢式样。清末时，这个宝贵的书卷曾被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之后被张伯驹获得。1956年，张伯驹将其捐献给国家，现被列入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名录。杜牧曾经历漫长的10年幕僚生涯。杜牧到洪州任职的第2年，第一次在尚书右丞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府上遇到歌女张好好。13岁的张好好容颜姣好，才华出众，宴前献歌赢得满堂彩。后来张传师调任宣西观察使，张好好随之来到宣城。大和6年，沈传师的弟弟曾任著作郎的沈述师纳张好好为妾。
再后

0: 杜牧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在东都洛阳与张好好重逢。此时他看到张好好已经被沈术士抛弃，成为卖酒女。杜牧感慨往事，无限伤怀，写下了这首五言长诗赠与张好好。文中写道：重音不能逐，袅袅穿云衢，绛唇见轻巧，云步转虚徐。杜牧笔下一个兼具美貌与才华的妙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杜牧诗集《樊川文集》收有张好好诗，与故宫手卷本有19处25字的差异，分别存在通假字、异体字、同义字等情况，但也有一些无法解释。杜牧才华卓然，能落笔成章，然而多情风流。史书记载其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太平广记记载了杜牧在扬州时的一段轶事。当时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招揽杜牧到扬州为幕僚。扬州繁华之地，也是个花花世界。每当夜幕降临，长达9里的步行街遍布青楼，几万盏纱灯将夜空照亮，到处是衣着华丽的美人。杜牧每每流连于此。唐大和9年，杜牧调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洛阳。牛僧孺设宴送行，席间劝杜牧不要过度留恋风尘，珍惜自己的前途。杜牧却说自己平日十分检点，不必为此担心。牛僧孺命人拿出一个书箱，里面不仅有杜牧在烟花场所的场景描摹，更清晰地记录了时间和地点。这些密报令杜牧羞愧无比，随后拜谢牛僧孺给予自己的警示。牛僧孺死后，杜牧为之撰写墓志铭，以作感谢。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杜牧在牛僧孺的秘密保护之下，徘徊于歌楼舞榭，目睹扬州繁华兴盛，抚鼓思今，得到风流才子之名，同时写下了大量流传千古的诗篇，其中《扬州三首》专门描写扬州的繁华，著名的《遣怀》一诗也作于此时。落魄江南再酒行，楚腰长断掌中青，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薄幸名，成为杜牧的自嘲之作。不过有观点指出，这里的十年并非实指，杜牧在扬州只待了3年时间。面对形势严峻的牛李党争，杜牧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但身不由己。会昌2年被外放黄州刺史，会昌4年任池州刺史，从京城调到偏远小郡，再次回到京城已是宣宗大中2年。刚到长安的杜牧收到2首赞美他的诗，署名李义山，就是后来与之齐名的大诗人李商隐。这是2位盛名于晚

0: 晚唐的诗人生平唯一一次交集，然而杜牧并没有回诗，后人猜测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从牛党变成了李党。回京之后，杜牧发现自己的谏言并不受重视，满腹军事见解也无处施展，逐渐心灰意冷。大中三年，吏部员外郎杜牧请求外放为杭州刺史，没有被答复，后来又以照顾病弟双妹生活为由，再次请求外放为湖州刺史，终于得偿所愿。第二年秋，48岁的杜牧外放湖州刺史，正值中年，却老态毕现。他写道：“今年48矣，肺为耳聋牙落，兼以意气错末，气衰而志散，朕老人态也。”不过，湖州北临太湖，西山环绕，产茶名地顾珠山旁有二山相对，绝壁峭立，大涧中流。杜牧公务之余游赏期间，诗性也相当好，这一时期留下了很多作品，其中已在顾珠山写下的《入茶山下题水口草事绝句》最能代表此时愉悦的心情。依稀清岭多高树，夸九书起游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可惜在湖州只过了一年，杜牧便迁官中书舍人，重新回到权力的中心长安。大中六年，也就是公元852年，杜牧病重，自知时日无多，作自传墓志铭叙述自己的生平。冬末病逝于故乡长安安仁里官邸，享年50岁。这里的30多间老宅本已易主，后来又被他赎回，最终成为他的魂归之所。不知出于何种考量，杜牧临终前烧掉自己绝大部分诗作，仅留一小部分。史书记载：“尽搜文章阅千百纸，至焚之，才属留者12-3。”也就是留下的只有1/10到1/3。
1: 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这里为您讲述的是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众所周知，唐代的书法以楷书成就为最突出，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诗法二王以楷书著名，被称为初唐四家。以时间顺序而论，欧阳询是最早以楷书名士的大书法家。欧阳询书法初学王羲之、王献之，后来逐渐变体，自成一家，世称欧体。欧阳询被唐五代诗全编收录的两首诗分别是《潮萧雨社》和《潮长孙无忌》。从题目便可得知诗人的毒舌特质。前者是在一年的重阳节，太宗与大臣们一起狩猎射箭，以考察群臣的骑射技艺。宋国公萧雨箭法不好，屡次脱靶，一场秋猎下来竟然一无所获。欧阳询便随口吟了一首诗，嘲笑对方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晴空。后者则是长孙无忌先出招写诗嘲讽欧阳询外表其貌不扬， 说他耸脖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菱阁上画此一猕猴。欧阳询不甘示弱，写下锁头帘被暖，漫当未度寒，只由心浑浑，所以面团团，讽刺长孙无忌脖子短粗，脸大肚子圆。两位大人物的嘴仗不仅被全数记录在史籍里，也在没有影像技术的时代无意间向后人勾勒出各自的神态。作为唐太宗研习书法的搭子，虞世南也是贞观宫廷诗人最杰出的代表。虞世南少年时受到陈朝文学家学龄的赏识，陈朝灭亡后与其兄虞世基一起进入长安，诗人比作吴王入洛的陆基、陆云兄弟。虞世南在隋朝时是隋炀帝的文学侍臣，入唐为弘文馆学士，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公。虞世南的诗作多数是写景咏物之作，饶有生气，比如试验映照复韵得前字写道，芬芳金陵晚，荣与贵州前，横空一鸟渡，照水百花燃，绿野明斜日，青山淡晚烟，兼陪钟宴赏，卧管泪窥天。其咏物诗也很有特点，代表作《秋蝉》寓意巧妙，刻画入神。垂蕊引清露，流响出书童，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后人把这首诗与骆宾王李商隐的同题之作推为唐人咏蝉诗三绝。清朝人施补华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陆虫飞难尽，风多响一尘，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保，徒劳恨费生，是牢骚人语。清华指门第职业清高显贵，虞世南等人所编的《北唐书钞》《文思博要》等类书成为宫廷诗人寻章摘句的工具，便于应制咏物时引用词藻和典故，把诗装饰的华美典雅。褚遂良为唐朝宰相弘文馆学士褚亮之子，唐贞观时期以擅长书法为太宗所重，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累迁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贞元五年，唐德宗下诏将褚遂良、张九龄、颜真卿、郭子仪等人的像也画于凌烟阁上，称为后凌烟阁功臣，享有开国功臣荣耀。是在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立楷，书法能汲取众家之长。《全唐文》收录褚遂良的25篇文章，谏就有11篇，情5篇，大多为奏书，可见其创作重点多为公务散文。诗歌方面，实在褚遂良有诗集20卷，可惜都已不存，目前能见者一共才6首，其中5首为5言古诗。从军渡蓬海，万里正苍苍，迎波回地轴，激浪上天皇。从他流逝的仅有诗句看，其诗风少骄士之气，而多豪迈之情，很有边塞诗的气象。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水浒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military commander is not he who fights 100 battles and wins every one of them. The best military strategy does not lead to the desiccation of the enemy's capital city.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y there's no art in war and how Sun Tzu stayed undefeatable using the science of war, with fun stories and insightful breakdown of famous battles. Find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herever you listen.
1: A poem for the Tibetan antelope, the gentle spirit of the Qinghai Sizon Plateau, spoken by voices from across the world. Every spring, female antelopes migrate hundreds of miles to Zhuonai Lake to give birth, as we build gentle passages for their journey.
2: Hello, little Tibetan antelope. Eyes opening to the ligh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3: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4: So much wonder calls for so much courage, but have no fear. The way home is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5: From the snows of Kunlun to the winds of Tang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6: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7: A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8: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9: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10: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but we've never...
1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协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与上月持平。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首套覆盖中国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 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二十六集，洗不清的罪恶，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日军的强大与残忍并没有吓倒冯白驹，仇恨让他变得日益坚强。凌厉的阳光下，他消瘦脸庞上高耸的颧骨如同两块石头，凝聚着一股坚不可摧的精神。尽管身处孤岛，人员稀少，缺少起码的枪支弹药，退入敌后的他们仍然坚持着卓绝的斗争。他们的绝地反击既是对侵略者的抵御，也是对人性罪恶的洗涤。就在打响第一枪之后的一个月，在海口至文昌的公路上，独立总队第一大队伏击了日军的车辆，歼灭了日军大佐以下官兵二十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同年八月，第二大队在罗板铺公路伏击日军运水车，消灭了十一个鬼子，夺得了第一挺机枪。摸着乌亮的枪身，游击队员们兴奋不已，他们的武器来源更多的是依靠战斗中的缴获。十月间，副总队长马白山和第三大队队长张开泰在国民党方面的协助下包围了岛西重镇那大，并最终突入镇内，迫使日军丢下十多具尸体仓皇逃跑，俘虏了八十多人的伪军中队。此后独立总队西迁，在澄迈临高交界的美和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到了1940年，独立总队发展到六个大队，一个中队，人数增加到3500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先后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副官、上海保安总队参谋长的王毅，此时是国民党琼崖警备司令。曾经参加过淞沪会战的他，也是一个热血的中国军人。最初的阶段，他与冯白驹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关系，给独立总队配备了一些枪支弹药。他指挥的两个警备团和各县组织的游击大队也被称

镇交通要隘为依托，重重阻击日本军的深入。1939年4月15日，800日军在坦克车的掩护下进攻夹击，国民党保安第十一团奋起抵抗，一直坚持到黄昏，付出了伤亡50多人的代价。7月22日，日军1000多人向道堂进犯，国民党游击队叶丹青部300余人据险抵抗，坚守了3天3夜，击退日军的多次进攻。王毅的大哥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却返乡务农，为了让王毅屈服，日本人派特务将这位大哥从澄迈老家押到海口，施以酷刑，迫使他向七弟王毅写劝降书，让这位贤弟率部下山与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王毅收到后当场就将信撕烂，并给大哥做了回复：国将亡，家何在？你去死吧，等抗战胜利，我到你墓前谢罪，表达了他大义灭亲的气概。然而冯白驹与王毅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壮大让蒋介石感到了恐惧。在他的全面部署下，海南国民党方面停止了对独立总队的军需供给，并取消其番号，宣布其为逆军，甚至对一些基层游击中队进行缴械。1940年12月初，国民党保安第六团等部向琼山、文昌地区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发起袭击，公然抓走了冯白驹的父亲，进行恶毒的拷打，致使老人悲惨而亡。紧接着，国民党军保安第七团等部共3000多人，分路向美和抗日根据地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不得不撤返琼山、文昌地区。来不及撤退的100多名伤病员及抗日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美和事变。国共合作的破裂及国民党军队的同室操戈，给冯白驹的队伍带来很大的伤害。腹背受敌的独立总队不得不同时在2条战线上作战，军心一时出现了动摇，产生了严重的逃跑现象。由农军改编为特务大队的一个中队完全跑光，连同战斗减员，结果只剩下一个中队。第二支队的第二大队也因为严重逃跑而只剩一个中队，因而大大削弱我军。但冯白驹和身边的战友仍然没有气馁，他们在罗棚坡等地有力地教训了国民党部队。1941年夏，独立总队第三支队两个大队400余人自白沙向万宁县转移，途经感恩崖县交界的黑梅岭时，遭到日军第16警备队的围攻。在支队长张开泰的指挥下，支队在山区与日军周旋了7天，击毙了日军第16警备队司令官，毙伤日军官兵200多人。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吴克之、马白山率领的第一、第二支队在潭牛、美德、大智坡一带设下埋伏，歼灭日军60多人，击毁军车2辆，缴获轻重机枪3挺、轻机枪2挺，迫使日军撤离美德据点。这些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还是震慑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海南岛上众多的抗日队伍中，有一支既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的游击队，一直没有进入正史的记载，它就是活跃在琼南地区的陈曼夫抗日游击队。陈曼夫是崖县五区老孔村人，1933年出岛，到广州、香港等地游学。日本人在东北与华北的恶行，让身具家国情怀的他倍感耻辱，
无法在冷板凳上继续自己的学业。有一天，在和乡党刘墉等人游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时，他感慨万分，国家如此之大，却这般贫弱，人口如此众多，烈士却这般稀少。他用力猛拍刘墉的肩膀说，刘兄，就让我们补个数吧，这样活着实在太可耻了。七七事变刚一发生，他就收拾行装匆匆返乡，出任当地小学的校长，利用教学宣讲救亡思想。曼夫个头不高，外表斯文，身体里却凝聚着一股威猛之气。他的家族是崖县有名的望族，可谓富甲一方。父亲陈金生是清末共生崖县中学主要捐助人。其实族中有一不孝子弟，常常仗势欺人，胡作非为，侮辱良家妇女，弄得村里鸡飞狗跳，长辈们也奈何不得。刚从广州归来的曼夫听说竟有此事，便提着驳壳枪冲到他家，从饭桌上将其像一只鸡那样拎了起来，绑在小学校一棵老酸梅树下，还招来全村百姓当着父老乡亲列数他的罪条，称陈家乃仁义之家，世代行善积德，不知为何出此孽种，今日倘若不加剪除，必定贻害无穷，辱没列祖列宗。遂将子弹上膛，欲将其击毙。族中长辈和乡亲见状，纷纷上前规劝。一番话语之后，曼夫做出让步，看在前辈与乡亲们的面上，今日我只开一枪，中则算是我为民除害，不中就算你小子命大。曼夫平日喜欢玩枪弄刀，飞在天上的麻雀都能打下来，以他精湛的枪法，没有不中的道理。但这一枪却是打到了树上，掉下来的一些树叶子，那为非作歹的家伙当场就昏死过去。1939年春，日本人上岛，曼夫意识到战斗的时刻已经降临，他召集周边村镇的朋友同学喝酒，表示自己要成立一支游击队，登高一呼，就有300多人投奔而来。人有了，枪支弹药却是个问题，除了家里原有的十几支，其他还得设法筹措。曼夫于是修书，派人给地方上的豪绅送去，包括自己一些有钱的亲戚，要求他们以民族大义为祭，捐出私家的武器弹药。他在黄柳墟上的一家亲戚藏有几把好枪，就是拒不交出。一个夜里，曼夫带着随身兄弟武装登门索取，声明为了家国他六亲不认，若不立即交出枪支，就当场开枪杀人。凑到了40几支枪后，他拉起300多人的队伍，到尖峰岭脚下的野地里强化集训半个多月，所有费用全由他一个人承担。训练结束之后，限于枪支不足，他留下100多名精干青年作为游击队的基干队伍，其余人员作为后备力量，暂回原籍等候召唤。为了支持游击队的开销，他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变卖家产，并向富户和商家强行摊派。家族里一个称为三娘的女子善使双枪，时常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往来于感恩与崖县之间，给他送信传令。其实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崖县成立抗日游击指挥部，统筹指挥境内的抗日武装，陈曼夫任副总指挥，总指挥为国民党县长何定之，政治部主任则是他的学友刘墉。指挥部下辖4个大队，其中第二大队是陈曼夫亲自组建和直接掌握的，其他大队有共产党方面的，也有国民党方面的。第一大队即是由共产党人张开芳、陈士德掌握。
1939年6月，占领三。

0: 亚的日海军陆战队的70多名鬼子，在以残酷著称的江波户少佐指挥下，向九所冲坡一带扫荡前进，进犯黄流地区。陈曼夫、黎加亚率领的游击队，在一个叫做木头园的村庄附近设伏，击毙分遣队长江波户以下10几个鬼子，击毁了2辆军车，取得琼南抗战的第一场胜利，振奋了当地的民心，但也招来了日军疯狂的报复。7月3日，找不到游击队踪影的卑鄙日寇包围了木头园村，将搜到的18个村民刺死之后，全部扔进一口5米深的水井。几个月后的一个夜里，200多名日兵开进乐罗村，架起4挺机枪，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扫射，屠杀了195名无辜。而在龙木湾的响土村，日寇将17名交不起税的渔民活埋在海滩上。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让陈曼夫和他的队员们血脉奔张。黄流是日军在岛上的重要基地，建有规模不小的南进机场，最多时驻扎有1000多人的力量。曼夫的游击大队就活动在这一带地区，他胆识过人，颇具谋略，每次出征都亲自策划指挥，身上散发着无畏的气魄，激励着队员们的斗志。在怀卷山，他又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阻击战，给了敌人狠狠的教训。他多次带领队伍袭击黄流、九所等日军据点和维持会，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呼应。在许多战斗中，当地百姓还拿起大刀、鸟枪前来助战。游击队员们作战神勇，但手中的武器相当劣质，土制枪支往往发射1到2响就哑火，无法有效地杀伤敌人。1940年6月，曼夫指挥的游击队与国共两党的武装将日军黄流司令部团团包围，鬼子龟缩在工事里负隅顽抗，不敢出来。由于火力不足，攻了3天3夜还是拿不下来，直到三亚日军的援兵赶到，才不得不撤出战斗。危急时刻，据点里的2名台湾籍士兵抡起机枪扫射，掩护游击队员们撤退，最终被日本人格杀。血浓于水，这件事情深深感动了当地的百姓。曼夫既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共产党人，但他领导的游击队既有国民党方面的力量，又有共产党方面的力量。因为与共产党方面要员史丹、叶云夫等暗中接触，国民党方面怀疑曼夫已经赤化。琼崖警备司令部司令王毅通知他前往定安接受雅感特务大队队长的委任。王明亚接任国民党县长之后，急于掌握军队，要求曼夫将他的队伍带入国民党防区接受整编。党派斗争最终表面化，酿成第一大队缴了第二大队的械，第二大队又被王明亚的部队缴械的事变。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曼夫十分沉痛，但他的抗日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在家产变卖殆尽之后，他的诚意打动了父亲，将作为家底深埋在地下的2000块光洋挖了出来，购买枪支弹药，重新配备第二大队，组成一支独立于崖县各派力量的游击大队，以尖峰岭脚下的10片岭为营地，神出鬼没地与日军继续周旋。一段时间，为了避免陷入党派之间的摩擦，曼夫将自己的队伍化整为零，常常带着3、5个队员秘密出入于各个村庄，行踪诡秘不定。每到一个村子，知道他喜好的战友会在锅里炖好一只母鸡，但他每次只喝一点点鸡汤，肉都分给了大家。吃完之后便根据搜到的情报开始行动，夜晚是他的白天。一次有线人报告，黄流维持会会长陈气清要到佛老村纳一少女为妾，曼夫立即带上队员在桥头埋伏，将这名汉奸和3名伪军击毙。 有一天，德知日军在青鹿村抓壮丁，他立即拉上一队人马前去袭击，迫使日军弃下一具尸体之后，狼狈逃窜。 1940年正月初三， 曼夫带上了3名队员，潜入英歌海村，将惯于强奸妇女的日军分队长铲除。为了避免日寇漫无目标的报复群众每次杀死鬼子，他都会留下字条：中国人民的死敌陈曼夫所杀。这可激怒了日寇，他们派出特务四处侦探曼夫的行迹，试图找到游击队的基地。而最惧怕他的人， 莫过于那些投靠日寇的汉奸。曼夫的枪声常常在他们的噩梦中响起。为了解除心腹之患，日军对曼夫的围剿行动一直都没有停止，他们用重金收买卑鄙之徒，布下了更多的眼线。终于探知黄流须上打铁做修理的李大生有时会进山给曼夫的队伍维修枪械，于是将其及家人控制。 在诛灭全家的威胁之下，李大生一直崩溃，一场嚎啕大哭之后，他说出了游击队营地的方位。 1942年大年初四的早晨， 曼夫正准备带队伍从片石岭营地出发，开始又一次的行动。这时从崖县与感恩各地调集来的大量日军在李大生的引路下包抄过来， 密集的子弹向他们扫射，曼夫和副队长黄鹏、陈卓指挥队伍进行殊死反击，他们先后发起几次冲锋，企图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终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未能取得成功。在往过岭方向撤退的最后一次冲锋中，手持驳壳枪的曼夫被高射机枪击中头部，缓缓倒在一片大青石边， 终止了他27岁的人生。在他牺牲之后，当地百姓将片石岭改为曼夫岭，他的名字被喊成了一座山。听阅读
1: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 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举国乃至举世瞩目的焦点。 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大家好，我是曹文轩。关于读书的意义，我们可能能说出十条、二十条，乃至更多。我想，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问题，以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通向一点：读书。离开读书，几乎谈任何问题可能都是无效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读书看成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读书不只是为了你个人，读书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公民社会，你是公民的一份子。一个公民社会的质量是由一个一个公民的质量决定了的。你是公民，你有义务、有责任阅读。

情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飞年。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小说集，名字叫做《谭元九》，描述当下的在中国

湖北与穆泽周边的乡村生活的这样一本小说集。它有很多主题，爱情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重新去经历一种乡村的生活，确立起各种各样新的一种邻里关系，在这中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爱情。

新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十二三年，全部的小说都在里面。从这个跨度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变迁，各种人尤其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活力，以及他们的向往，在这套书里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0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广州小雨，31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杭州小雨，34到25度，成都多云，34到2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三亚暴雨转特大暴雨，28到26度，文昌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31到25度，桂林小雨，30到22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7到23度，仰光小雨，28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阴，32到25度，曼谷小雨，28到25度，河内小雨，32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妻子春熙失踪前，康乾其实已经动了恨意，想要休掉她。生于这世上，康乾常觉得力不从心，他自幼体质羸弱，跟李巷的孩童们玩，常被丢在后面，拼力的赶也赶不上，读书多读两句就会觉得吃力难懂，至于事物更是迟缓滞重，毫无应变之力。因此他不爱和人多语，怕露怯，久而久之没有了一个朋友。若不是随着父亲见识了些古玩器物，连这点存身之计都没有。能高者狂，才低者吝，能捉住在手里的他都极其的珍惜。这汴京城人过百万，每日钱财流涌更是亿万，他能有的只有这家店和三个人，妻子、儿子、弟弟。然而妻子和弟弟却让他后心中刀，他自小被其他孩童冷落嘲弄，只有弟弟康游从来不嫌他慢或者笨，相反还一直有些怕他，又始终跟在他的后边。弟弟体格壮实，若外面的孩童欺负他，弟弟总会冲上去跟人打架。成人后弟弟去了边关，他一直忧心不已，好不容易弟弟从边关回来，由武职转为文职，他们兄弟总算团聚，他心里似乎也有了底气和倚仗。妻子春熙煮好饭，一家四口围着桌子说说笑笑，是他平日最大的乐事。那种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个稳稳当当踏踏实实的男人。直到有一天他去后边厨房洗手，猛地看见弟弟和春熙在后门外，弟弟似乎要替春熙提水桶，春熙却不肯。康乾看到的那一瞬，春熙的手正抓着桶柄，弟弟的手则按住了春熙的手上。两人一起发觉了康乾，一起慌忙松了手，木桶顿时翻倒，水泼了一地。弟弟和春熙都涨红了脸，弟弟忙抓起木桶，低着头又去井边提水去了。春熙则匆匆地看了康乾一眼，随即走进来，到灶台边侧过脸，拿起火钩弯下腰去捅火。弟弟只要回来总会抢着做些活，康乾起初也并没有在意，舀水洗了手就回到里面的店里去，但坐下后回想起来，心里渐渐觉得有些不对，他们为何 要惊慌呢？为何会脸红呢？难道他心里一寒，怕起来，忙断掉了思虑。晚饭时，三人照旧说着些家常，康乾却明显觉得春熙和弟弟都有些不自在，一旦察觉后，他也开始不自在。只有儿子动儿照旧不肯好好吃饭，米撒了一桌，被他大声喝了句才老实了。但饭桌上顿时沉默下来，冷闷的让人难受。吃过饭，弟弟并没有照往常住下来，说县里有公事，匆匆走了。春熙倒还照旧，淡着脸没有声响，只偶尔和动儿说两句笑。康乾心里却生了个刺。过了几天，弟弟才回来，第一眼见到康乾就觉得弟弟目光有些畏怯，像是

0: 又打开，再关起，再打开，反反复复，却想不出任何方法能从外面将里面的门檐插上。虎儿手里拿着个玩物，一只竹编的螳螂，拴在一根细绳上，他牵着绳子不断地甩，嘴里喊着
1: 飞飞飞飞飞。
0: 莫尔再次将门打开的时候，虎儿将竹螳螂甩进了门里，莫尔却没有留意，又一次关上了门。
1: 二叔，我的螳螂！
0: 虎儿拽着绳子嚷了起来，竹螳螂卡在了门缝里扯不出来。莫尔却忽然一惊，顿时明白过来，细绳子。细绳可以拴住门撵，从外面拉扯着撵上。他忙俯身在右半边的门扇上细看，中间两块木板间有道缝隙，这就足够了。
2: 虎儿，这细绳借给二叔用用吧。
1: 你要做什么？
2: 一件极有趣的事。
1: 好呀。
0: 莫尔将竹螳螂的细绳解了下来，打开门，将细绳一头紧紧扎住门撵横木的前端，另一头穿过左边木插口，从门板缝隙穿了进去，让虎儿在外面牵住，而后自己蹲下身子，从细绳下钻出门去，起身从外面关好两扇门，扯住绳子往外拉，门撵果然随绳子移动插进了插口。就是如此，康乾家的后门虽然没有这种板缝，但门板上有几个柱洞，其中一个似乎正在门撵的旁边，正好用。心头重压的阴云终于裂开一道亮光。
2: 虎儿看，门从里面插上了。
1: 我也要玩。
2: 好啊。
0: 莫尔刚说完，却发现另一个难题，门虽然从里面插上了，但绳子怎么解下来？虎儿在一旁嚷道，
1: 门插上了，咱们怎么进去呀？
0: 又一个难题。莫尔苦笑着跑到厨房找了把尖刀，回来插进门缝里，一点一点拨开了门撵。他看了看门缝两边的门板，自己在康乾家所设想没错，刀刃果然在门板上磨出了一些印记，那个劫匪不是用刀拨开后门的。
1: 该我玩了。
0: 虎儿抓住了绳头。
2: 先别忙，等我进去。
0: 答应了虎儿，只好让他也玩一次。他钻进门里，关上门，虎儿在外面拉拽绳子。虽然虎儿年幼，没什么手劲儿，但在外面拽了一阵，门撵还是随着绳子慢慢移动，插进了木插口。
1: 我也把门插上了，二叔，再来一次吧。
0: 虎儿在外面欢叫。莫尔便拨开了门撵，一边陪虎儿玩，一遍遍开关着门，一边继续地想，
2: 插上门后怎么从外面解下绳子呢？
0: 虎儿在门外拽着细绳拉动门撵，玩了几回便厌了，又说要玩他的竹螳螂。莫尔便打开门，将细绳从门撵上解下来，拉动绳扣时，他心中一亮，恍然大悟，这样不就得了。他喜出望外，将细绳重新拴在了竹螳螂上，还给虎儿，又让夏嫂照看虎儿，自己到半耳房中找了一根细韧的线绳，又寻了一根大头针，将线绳穿在了针上，别在袋中，然后急匆匆出门去租了头驴子，一路快赶到了小横桥来找康乾。康乾也正呆望着厨房的后门，想自己的妻儿。自从他无意中撞到弟弟康游与妻子春熙那一幕以后，弟弟来家的次数便越来越少，来了也不去后面，只买些吃食和给动儿的玩具，在前面店铺说一阵话，放下东西就走。春熙若在店里，他连话也难得说，只问候两句。康乾心里很难过，不断想，
2: 难道是自己多心了？但他们两人若真没有什么，为何当时都要慌张呢？弟弟为何越来越怕和自己对视，更怕和春熙说话？
0: 他从小就性直，跟我更是从来直话直说，毫不转弯。既然他没这个心，为何不跟我说开，反倒要躲开呢？活到现在，从未有一件事让

0: 让他如此难过。那一向他对春熙也越来越暴躁，两人常常争执斗气，正是烦闷不堪，春熙母子却被人劫走了。他们母子被劫得古怪，后门关着，人却不见了。那个张默儿说，这绝不是什么神迹巫术，而是有人使了计谋。但什么计谋能不用开门来去无踪呢？他望了望右边弟弟那间小卧房，猛地一惊，若有人事先躲在这间卧房里，便不用开后门就能够绑走春熙母子。那人是谁呢？他心里突然一寒，弟弟康游吗？不会不会，他惊出一身冷汗，忙压死这个念头，绝不会是弟弟康游，他更不会写那种勒索信，然后又自己去那船上做那种事情。排掉了疑虑，他像是治愈了一场大病，浑身轻了许多，却也虚脱了一般。大郎，店门前传来叫声，是隔壁武家的老大武祥。武祥和康乾做了十几年邻居，他因也爱好古玩书画，常来店里攀谈。康乾很少朋友，武祥算是一个。康乾走到前面，见武祥和一个中年胖子站在店门口，是京郊祥符县的汪员外。前一阵汪家老三武翘引荐他和康乾谈一桩古董生意，因为价格谈不拢便割下了。汪员外笑着问候说，康经济一向可好？哎，我又来了。武祥五十来岁，清瘦温和，也笑着说，汪员外说主意定了，来找我家三弟做保人，三郎在雪里，他便硬强拉我来啊做保。康前这几天都无心做生意，但汪员外家里那两件古物他十分中意，一只莲花白玉羽裳，一枚流云楼纹玉扣，货好，要价也高，两样至少要20贯。康乾没有那么多余钱，想起春熙嫁过来时赔了一头母牛，一直租给乡里农人，现金值10贯钱，每年租息也至少1贯，去年又刚产了子。康乾知道汪员外在乡里有田地，用得到牛，便和他商谈，用这母子两头牛换他那两件古物。汪员外则只愿单用那只羽裳换两头牛。康乾勉强打起精神，插手问询过后问道，汪员外果真愿意我出的那个价吗？汪员外咂着嘴说，哎呀，能否再补3贯钱呢？只能那个价。武祥也劝道，物是死的，牛是活的，不但有租息，还能产子，你刚才不是说主意已定吗？汪员外却还想再磨一磨，不停地搓手咂巴嘴，直念叨自己的东西有多好。康乾却没有精神再争执，连听都不耐烦听，一扭头却见赵默儿骑着驴子快步赶了过来，眼里似乎闪出喜色，难道他查出什么来了？康乾愈发的不耐烦，回头断然说，就那个价，母换羽裳，子换扣。汪员外见说不通，便叹着气说，也罢也罢，跑这几趟盘缠啊都绕进去不少，再跑下去越亏越多了，货呀我已经带来了，咱们就请武侍郎来做保，现在就写约可好？好啊。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默儿赶到时，康乾正在交易，他虽然急着要将喜讯告诉康乾，却只能耐着性子在一旁看着康乾写好契约，用自家母子两头牛只换了一只玉杯、一枚玉扣。康乾、汪员外和保人武祥分别签字画押，交割完毕后，武祥才陪着汪员外走了。 康乾将那玉杯玉扣收好后才问道，让赵兄弟久等了，这么急匆匆赶来，是否查出了什么？莫尔忙说，
2: 哦，我已经想出绑匪是如何劫走你的妻儿了。
0: 哦，这几天来康乾第一次略微露出了点喜色。莫尔请康乾来到厨房，他走到后门边，先看了看左边门板，门碾斜上方不远处果然有个柱洞，很小，但能够穿过细线绳。他从怀里掏出那根细线绳，尾端紧紧地拴在门碾横木中央，系成了个活扣，活头一端留出一尺多长。而后他把针线穿过了门板上那个柱洞。康乾一直看着他，满眼疑惑。莫尔笑了笑，低头绕过细绳钻出门，牵住线绳的活头，拉住门环，从外面将两扇门关了起来，随后抽出柱洞中穿出的针，扯出线头，用力拉拽，里面门碾横木随之插进了插口，门从内碾起来了。而后他又扯住门缝里牵出来的线绳活头，用力一拽，里头绳扣应声解开，再用力一抽，线绳便整个的抽了出来。这样轻轻松松，毫无痕迹，便从外面将门碾上，线绳也收了回来。康乾从里面打开了门，望着莫尔，有些惊异。
2: 亏得赵兄弟能想得出来呀。
0: 莫尔笑着说，
2: 不过是个小伎俩，只是这绑匪看来真的是花了心思。
0: 那绑匪是怎么进来的？
2: 这我也有个想法，不过先得问个问题，这后门白天是不是常开着？
0: 贱内在家时他要进出后门，白天是常开着的。
2: 那绑匪就应该是前一天趁你们不留意溜了进来，躲进你兄弟的卧房里。
0: 这我刚才也想到了，不过我还想起一件事，那天上午吃过粥后，我进过这卧房一次，去取了本书，是欧阳修的《金石编》。此前我兄弟说睡前看，拿了进去。我进去取书时，房里没有躲着人。
2: 那会不会躲在床下呢？
0: 不会，床下塞满了木箱子。我这房子窄，东西没地方堆，只好全都塞在了床下。家里三张床下全都塞满了。
3: 莫尔走进康游那间卧房，见床下果然挤满了木箱，连只猫都难藏。此外屋中只有一床一柜，那柜子是五斗橱，也藏不了人。看来绑匪并非事先藏在这里，仍得从外面进来。
0: 穿墙出去的谜虽然解开，但绑匪又是如何穿墙进来的？才见到光亮，顿时又变得阴霾。
3: 他只得又告别康乾，闷闷地回到家。等哥哥赵不由回来后，忙说，
2: 哥哥，绑匪给银审的三天期限明天就到了。绑匪那天说，若银审找回了箱袋里的东西，就在水饮滩的伞杆上拴一条红绸。
3: 赵不由想了想说，
0: 绑匪并不知道东西没能找回，可以诱他出来，只要捉住他就好找回康乾妻儿了。
3: 两人商议了一阵，觉得这事得请顾振派些人手帮忙。莫尔正要出门去求顾振，万福恰好来了，送来那个船工古二十七身上搜出的药瓶和沙袋。赵不由对万福说，
4: 我们正在帮人查一件绑架案，事主受了威胁，担心自己家人性命，因此没敢报官。明天那劫匪恐怕会现身，就在虹桥口，你能否找两个工手明日帮忙监看一下？只是这件案子暂时不能外泄。
3: 万福笑着说，
2: 没问题，这个在下便做得了主。赵将军放心，明早啊，我让两个亲信的工手穿便服过去。
3: 莫尔忙赶去细细地嘱咐了隐士。第二天一大早，莫尔和哥哥赵不由一起来到虹桥口，街上并没有几个人，波哥却已经摆好了水饮摊，正在支伞。看到他们过来，按照昨晚商议的，装作没见，撑好了伞，取出一条红绸系到伞杆上，而后扛起身边的饼笼，朝坐在摊子里边小凳上的隐士说了声，
2: 娘， 都好了，我走了。
3: 说完转身走了。莫尔见他冷沉着脸仍在负气，隐士则呆坐在小凳上，连头都没点，一双盲眼望着天空，脸色发青，一双清瘦的手紧紧拧着衣角。
2: 莫尔向两边寻看，西面河边柳树下有两个人，以前见过，是顾镇手下弓手，都是长服打扮，于是朝他们微微点了点头。
3: 莫尔从未做过这类事，有些紧张，赵不由低声说，
2: 有两位弓手在这里，你只去这十千脚店楼上看着就行了，绑匪可能知道你，尽量不要露面。
3: 莫尔点点头，忙转身走进十千脚店，赵不由也随即上了红桥，去老月清茶坊寻月志和去了。
2: 十千脚店虽是歇脚之店，却是这汴河两岸最大一家店，茶酒饭食住宿囤货一应俱全。
3: 莫尔走进店里，店中大伯认得他，笑着迎了上来，说，
2: 哎呦，赵公子啊，快快请进，你一个人呢？
3: 莫尔装作没事，笑了笑说，
2: 娟哥，楼上可有空座，我想一个人安静地坐一坐。哦，有有有，这时候啊还早着呢，全空着。那先只要煎茶就成了，到午间再要饭。
3: 好嘞。莫尔上了楼，楼上两间房虽算不上多惊讶，却也十分的齐整。他走进向东那间，里面果然空着。东面窗户正对着隐士的水饮摊，街不宽，看得清清楚楚。莫尔搬了张椅子，坐在窗角墙边，只露出一点影儿，确信下面看不到时才坐定。这时江哥也端了茶上来，见他坐在了那里，有些纳闷，但他是个识趣的人，并没有多问，将茶瓶茶盏放到了桌上，斟好一盏茶，笑着说，
2: 赵公子请随意。
3: 说着就下楼去了。莫尔望着对面，隐士平常是极坐得住的人，随时见他都腰身挺直，十分端严，今天隐士的头却不时地转动，侧着耳朵在四处探听，看得出他十分紧张。刚才经过时不好问，但一看隐士这样，便能知道他的小儿子孙元仍未回来。莫尔不由得又愧疚起来，查了几天几乎没能找到任何线索，虽然哥哥赵不由昨晚开导说这绑匪太狡诈，又经过精心布置，这么两三天查不出来也是自然，但对莫尔而言，这是他头次独自查案，也是第一次受银审和波哥托付，更关系到康前妻儿的安危，自己却毫无进展，实在是没用，他们托错了人。他心里沮丧至极，只盼着今天那绑匪能够现身，否则康前妻儿和孙元的性命越来越危险了。
2: 那个绑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据隐士讲，那人声音很年轻，比波哥和莫尔大不了几岁，说话很斯文，身上有男子熏衣的香味，还有墨味儿，恐怕是个读书人，而看他所设之计也极其的精巧缜密，毫无痕迹，相当有见识和心机。莫尔一边盯着水饮摊，一边在心里想象那人的形貌，这样一个人按理说应该是读书应举，将才智用于仕途才对，为何要绑架别人的妻儿，迫使他人去做割耳甚至杀人之事？那被割耳之人又是什么人呢？绑匪之所以选隐士替他取货，是因为隐士双眼失明，看不到他的真容，而他绑架要挟康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以康乾那副瘦弱样，杀鸡也难，更何况去割人耳朵。但康乾的弟弟康游却是个武夫，曾在边地树敌，因军功才得以转文职，任的职务仍是县尉，近于武职。看来绑匪选择康乾是因为他弟弟康游，知道康游为了扫职会去做那种割耳伤人的凶事。莫尔正在思索，忽见一个人走向水饮摊，是个年轻男子。 莫尔忙抓住窗棂，伸长了脖子朝隐士水饮摊望去。那男子身穿青绸被子，看起来不过二十三四岁的样子，走路轻飘，透出些油滑气。他望向隐士，似乎有些犹疑，顿了两步才走进水饮摊子。隐士也听到了脚步声，身子一紧，手立即伸到了面前的小桌上。他的手边有一只水碗，是商议好用来摔碎报信的。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与上月持平。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

0: 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首套覆盖中国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 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梦游，孙燕姿在2007年的这首歌，你听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受着自己那一场精神上的梦游，想象着穿越时光去遇见当年那个正在拼搏迷茫的年少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对话，要感谢当初没有放弃梦想的自己才对啊。这样的一首歌，刚刚我说的就是这首歌的歌词的一个构思啊，非常的浪漫。而这首歌呢，在孙燕姿2009年答案是世界巡回演唱会，他大量的场次呢都是拿这首歌来作为整场演唱会的第一首开场，宏大的弦乐一响起来，直接拉开整场演出的序幕，也是无数孙燕姿的歌迷朋友记忆点满满的一个舞台吧。今天晚上希望这些好感觉都可以带给你更多的美好，也包括接下来张震岳要出场唱的这一首《破》。

光源来自林欣彤这首2014年的作品。据说他的曲子呢，原本是写给自己的孩子，想要表达哪怕身处黑暗低谷，孩童那份纯粹的毫无杂质的爱就是人间一束光源。所以他的填词也是把这样的一份亲情的力量写到了歌曲当中，不知道你是否感受到了这个创作初衷的温暖啊。另外呢，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据说林欣彤也是特意把全家福摆在录音棚的这个谱架上，一边看着家人照片演唱，一边来调动自己的内心情感。所以如果你也深有共鸣的话，相信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一首歌。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别叫我达芬奇》，来听小鬼 Baby girl, bitch

果不能哭，莫艳玲唱着这样的一首，当时的她沉寂四年之后啊，重新走到了台前的一个作品。因为那个时候的她经历了合约的起伏，一段情绪低落的日子，而自己写下这样的一首歌，唱出成年人的那份倔强，嘴上说着我不能哭，而心底里呢却藏着满身疲惫。而当年首唱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他反倒在台上红了眼眶，而后来的巡回舞台上，他也会再次的唱起这样的一首歌，把当年那份隐忍的情绪再次带给大家。此刻的你也会有类似的一种心情或者是情绪吗？还是说反差感还是挺大的？因为自己不是那一个外表倔强硬扛内心满是伤痕的状态，早就是真实自己的一个表现了，管他那么多呢。来听情非得已，有请庾澄庆。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0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广州小雨，31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杭州小雨，34到25度，成都多云，34到2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三亚暴雨转特大暴雨，28到26度，文昌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31到25度，桂林小雨，30到22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7到23度，仰光小雨，28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阴，32到25度，曼谷小雨，28到25度，河内小雨，32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就如这样，这是2001年陈奕迅的国语专辑《反正是我》当中的一首经典，而当年的那一张专辑呢，也算是他那个时候想要进军台湾地区非常关键的一张唱片，算是他全程参

超大只怪兽焦麦琪唱着这样的一个偏俏皮的，跳出了他以往温柔民谣风格的，有一些鬼马元气的，展现少年活泼的另一面的这种风格的歌哈。这个歌里头的怪兽呢，其实不是恐怖的怪物，它是隐喻着每个人内心藏起来的古怪又可爱的自我。不用刻意去伪装乖巧，接纳自己身上那一点点的格格不入，就算是一只超大只怪物也值得被好好拥抱。所以你在听他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小怪兽和你正在和解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你在和谁一起听歌？一个女人和浴室，我不知道你在浴室的时候是不是也喜欢听什么。

这样的一首完全由苏醒自己创作的《怕爱》，是在哪一年的上海站演唱会当中？哇，现场完整的还原了高难度的转音哈、啊！如果那个时候有你的话，相信你一定会跟他大合唱。而且呢，作为一个非常令人惊喜的，尤其是喜欢苏醒歌的朋友啊，觉得这种很怀旧的感觉真的是要看缘分的到来。怎么说呢？因为这样的一首歌，它其实也是在讲一种很现实的心境，心里要向往爱，可有过往的伤痕又能够让人呢非常本能的胆怯后退。这首歌曲这也算是沉寂舞台很多年之后的苏醒再次登台之后，能够让喜欢他的人一起重温那些美好吧。甭管那个时候的记忆点会带给自己一些怎样的感受，有好的有不好的，但是今天希望你收获到的是更多你想要的。梦幻岛，来听苏

时。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与上月持平。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首套覆盖中国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浙江宁波位于东海之滨，它是浙江第二大城市，拥有多个全国百强县和一个年货物吞吐量居全球第一的海港。对于宁波这座现代化都市，它的富庶繁荣、蓬勃活力经常被人们讲述，而宁波人更引以为傲的是它的另一面，一个宁静致远、书香满溢的宁波。
4: 我常常在想啊，文化是如何来到一座城市的，是因为它吗？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3: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 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4: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3: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
4: 可能大家通过屏幕感受不到哈，就是我站在书库这个地方能闻到淡淡的应该是中草药的味道。
5: 是的，这个中草药香就来自于书橱当中放置的白色布袋子，里面是装了云香草。
4: 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5: 它就是防止害虫去侵咬这个书籍。古代的时候是很难把书藏好的，因为要做到防虫防潮还要防火，他们家就是以云草防虫。这种草药是范钦在广西做官的时候带回来的。
3: 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迹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天一阁的负责人为我们展示一本珍贵的会试录，它记载的是520多年前的一场考试。
6: 这是弘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科的。
4: 哦，会试录，
6: 它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这个名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3: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2篇文章，
6: 答的
4: 为礼乐
6: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4: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6: 对，这有这一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3: 范钦收藏了明代弘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6: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4: 优秀作文，
6: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它价值来了。
3: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6: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3: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 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4: 忽然间就下起了小雨，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江南的雨哈，但是天一阁的雨会让我心生一些不一样的情愫，因为天一这个名字啊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3: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在此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7: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4: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7: 对 对, 对，
4: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开窍了，
7: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说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3: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月湖畔的一处宅院是著名药学家屠呦呦的旧居，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
8: 这里面看到的绿色的植物呢，就是用来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这一种植物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小朋友们可以凑近来闻一闻，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9: 我闻到有点像中药的味道，
10: 我闻到了有点像薰衣草的味道。
8: 1972年，屠呦呦和他的团队成员从黄花蒿当中提取出了有100%抗疟性的青蒿素。那从此呢，我们就找到了抗击疟疾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3: 半个世纪之前，由于传统药物奎宁出现抗药性，疟疾再次肆虐全球，成为发病率最高的传染疾病之一。1972年，屠呦呦开创的青蒿素联合疗法在中国诞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它为人类抗疟疾药物开拓了新方向，而获2015年的诺贝尔奖。时间拨回到80年前，屠呦呦正居住在这间宅院中。16岁那年，她因感染肺结核，在家休养了2年。家中的藏书成了他最好的陪伴。
8: 那么在休学期间呢，他就经常坐在这个位置读书。他的父母呢，就会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呢，从外面抓一些中草药回来。那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院子里面都飘着这个中药的味道。那后来呢，屠呦呦也是因为喝了这些中药呢，他痊愈了。那这一段经历呢，也使得他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个中药它能够治疗我的疾病，是不是能够造福更多的人呢？
3: 中学毕业后，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1969年进入国家523项目组，开始从中医药角度研究抗疟疾药物。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实验，他的团队终于从2000个方药中锁定了最具疗效的青蒿素。然而，如何提取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8: 经过了190次的失败，一次偶然的机会，屠呦呦先生在研读一本葛洪写的《肘后备急方》的时候呢，得到了灵感。因为这里面写到了青蒿一握，以水2升字，嚼取之，浸服之。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说，哎，我们之前的失败会不会是和在提取过程中那个温度有关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字呢，叫做 渍，它指的是用冷水来浸泡。那因为我们知道中药很多时候是我们来火来煎的，哎，这一个呢，他想到会不会是和这个提取时候的温度有关？进行了第191次实验，这一次实验呢成功了，对。
3: 屠呦呦多次亲自试药，甚至因此患上了肝病。从1971年青蒿素提取成功，到2015年被授予诺贝尔奖，这条路他默默走了44年。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而这位科学家也献出了属于自己的礼物，将所获的数百万元奖金捐献给中医药学研究。惊讶地发现，宁波有近30位院士出自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克隆之父童地周，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世章，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谭家珍，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等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开创了科研之先。1844年宁波开埠，这批最早接触西方现代医学的学子们，选择了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追求卓越，治愈他人。
11: 100多年前，宁波藏书家徐石栋曾说：“平生有愿如此水，会当读尽狼还书。”在这千百年来，似乎书一直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宁波人读书、教书、藏书的那一份坚守和执着，让人赞叹。而书的背后代表的正是知识。读书体现的正是宁波人对于知识那份渴求。从曾经书院林立的月湖，再到我们现在走进的郁葱葱的院士林，读书这件事情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和改变，环顾一周随处可见。
3: 浙江宁波，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12: 千顺借过瘾，良知乃我思。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3: 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13: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14: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13: 对。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就是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叫做瓯。
2: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1: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2: 当它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这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1: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始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2: 因为在青瓷文化园里，青瓷的青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3: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哦，
2: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3: 是，
2: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3: 对，
2: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4: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这位先生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他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4: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5: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2: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制，就是要
6: 自
2: 制，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7: 对
2: 的哈，那起码认同，哎，这个挺好的。
6: 对，
2: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6: 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8到1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5度，广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杭州小雨转大雨，31到23度，成都多云，31到2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南京小雨，29到22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三亚特大暴雨转大暴雨，29到26度，文昌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琼海中雨，29到2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8到23度，仰光小雨，28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多云转晴，32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0到25度，河内小雨转阴，31到24度，吉隆坡小雨，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3: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4: 良知的知。
3: 是良知的知。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4: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3: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借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2: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5: 天地玄黄，
6: 宇宙洪荒，
5: 宇宙洪荒，
6: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5: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6: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5: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2: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7: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2: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8: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4: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8: 对，
4: 一同起航
8: 的。
4: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2: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的过去， 也如灯塔，指引着他奔赴美好的未来。
6: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2: 浙江温州，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9: 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
2: 它因文而兴，向海而生。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与宁波相似，浙江第三大城市温州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港口的雏形。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温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温州文化学者李涛带我们来到瓯江边，远望江中岛屿上的两座古塔，它们见证了温州的历史变迁。
10: 温州的地标，
6: 它是个岛吗？
10: 它是一个岛，它是一个孤岛，中国的四大孤屿之一。这个地方呢，就又叫做什么呢？千年失之岛。世界古航标，是世界的十大古航标之一。
6: 哪里是航标？
10: 那这两座塔就是它的古航标。
2: 江心屿地处瓯江中游，面积1000多亩。它与鼓浪屿、东门屿和兰屿并称中国四大名屿，

0: 下海捕鱼，上山打猎。温州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打猎和捕鱼。
1: 嗯，
0: 那么这里形成了商港，是在唐朝，始盛于北宋，鼎盛于南宋。温州在南宋时期真的可以叫万商云集，万商云集，全那个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交流都在这儿。
2: 李涛是温州知名剧作家，曾参与创作了《温州一家人》等多部影视剧，他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听他讲，南宋时期温州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贸口岸，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汇聚于此，大量中国瓷器、漆器和丝绸等商品由此运往海外，也让温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十大港口城市之一。接下来，李老师带我们来到市中心的南塘河畔，看看这座城市古朴温润的一面。
0: 温州的母亲河
1: 啊，南塘河也叫做温州的母亲河。
0: 温州母亲河，它实际上全名叫温瑞塘河
1: 啊。
0: 温瑞塘河
1: 那是能流到瑞安，
0: 一直到瑞安。就温州是一个山水之城，它到现在为止，它很多地名当中都还保留着原来河的名字，比如说我们走过的杏河街。它原来是一条河，沧河巷原来就是一条河，就是1700年前那个郭璞在设计这座城的时候，他就说九斗连城。九斗连城是什么呢？把天上的北斗七，我们现在叫北斗七星，然后在城内根据你的所有的河网再开凿出五条河流，金木水火土五条河流，然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再去挖出28口井，叫28星宿。这样子一来，实际上就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
1: 哇，所以温州的古城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种可能是自然山水学来这样设计建造出来的。
0: 哎，
2: 李老师说，素有山水斗城之称的温州有着完备的建城理念和城市形制，使温州成为一座久负盛名的山水之城。独特的城市格局让温州成为中国古代城池建造的典范，并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今这座历经千年变迁的古城山水相依，格局未变，悠久的历史也为温州积淀了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行走，来到市区西南部的松台山，海拔39米，因山平如台、苍松林立而得名。它也是温州古城内九座山之一。我们涉阶而上，山路两侧植被丰茂，松柏成行，大约步行10分钟就来到山顶。眼前的镜光宝塔高约65米，采用了唐代楼阁式木塔的建筑风格。我们登上镜光塔，来到回廊上，放眼望去，千年港城尽收眼底。
1: 现在到这个傍晚时分了，
0: 对，
1: 这个城市的灯光在逐渐的亮起来，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温州，有这个我们今天一早在江边就看到的高楼林立，也有很多感觉是老城的这样
0: 的
1: 居住区的建筑。另外就是我看到身边还有正在建设的工地，让我想到这座城市还正在生长，还在不断的发酵。
2: 夕阳余晖给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几分神韵，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虽然历经岁月变迁，但这座古城依然充满生机。
0: 这么多年，温州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日新月异，而且发展得非常快。那么我们在《山海经》中，它有一个记录叫欧居海中，所以这座城市是因海而生的城市，它富山依水靠海，所以它是一个向海而生的。那么在温州接下来的发展当中，依然它应该是有宽广的胸怀走向大海。而我们的千年上港又证明了一点，港口是干什么的？是进和出，也就是说我们打开这座城市的城门，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也让更多的温州人走出去，向着大海走向未来。所以我相信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一定会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2: 开放、包容、

0: 进取是温州人的个性，向海而生让他们与大海有了紧密的联系。我们从市区出发，前往瓯江入海口的洞头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美丽的海景来到这里，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救援队来保障人们的安全。这次我们要跟随救援队杨森全队长前往训练水域。
1: 我们要出发了，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2: 好，
1: 出发。
0: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3: 神州海上第一屏，哎，
4: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3: 对，
4: 一半的半，
3: 对，
4: 屏风的屏。
3: 对，
0: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1: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正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3: 对，
1: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3: 只有摩托艇，
1: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3: 对，
1: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3: 看到吗？
1: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3: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拍的哦，
1: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哈、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3: 这个都我们这个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
4: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1: 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吸水，象鼻子。哦，看过去。
0: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1: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0: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1: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
3: 哇，
1: 嗨，里面有人吗？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很冤。
3: 哇哇，这是一个的吗？
1: 哇，像打雷一样。
3: 哦，一声怎么样？
1: 有听到吗？就是一个很大的浪打在了山谷的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你有听没有？又打了一声雷，轰。
0: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1: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3: 怎么样？
1: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3: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

0: 退潮以后它就是床进不来了。
1: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市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2: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0: 对，
2: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象的洞口。
1: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万平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2: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1: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欣赏过海石奇观，杨队长带我们前往训练水域，体验他们的救援工作。
2: 这个摩托艇在杨队长这个手里驾驶的，就简直像是和自己已经融为一体了，在海里如履平地。现在我们摄像老师也坐上来了哈，接下来是非常高难度的一次操作，你小心真的不要掉下去啊！
0: 好，手机别打，手机。
2: 我们来感受一下。
3: 现在已经垂直于海面了。刚才就啊了一下，张了一下嘴，那个一口海水就飞到我的嘴里。
1: 摩托艇一个急转弯，由于速度太快，离心力很大，记者瞬间失去平衡，被甩入水中。
3: 这第二刺激动作展示啊，大家纷纷落水了。其实，在他们这个训练当中呢，落水是很正常的。我能感觉到杨队长非常想让我感受一下刺激的摩托艇的这个，哎，我能不能试一下这个呀？
4: 能。
1: 记者爬上摩托艇尾部的救生板，用双手牢牢抓住，体验在遇险时如何接受救助。艇高速行驶在海面上，救生板随着海浪上下跳动，扑面而来的海水令记者难以呼吸，并再次脱手落入海中。
2: 这个后坐力啊，它忽然间一甩，我的双手就腾空，等，我还没刷好。
1: 记者重新爬上救生板，摩托艇继续飞驰在海面上。为了避免再次落水，记者用尽全力抓住救生板，但这样非常耗费体力。海上救援最重要的就是时间，遇险者在海中每分每秒都极其危险，因此救援人员要争分夺秒，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救援。
2: 我想说我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现在这个胳膊都酸了，这个需要的力量太大了，不过我这一次成功了，没有被甩出去。这种体验还是非常刺激的。我其实是我们在拍摄他们海上平时的训练嘛，但是没想到感受到的是他们在海上的这种如鱼得水，这种很有操控在海上灵活这个运动能力的一种体现。我是感受到了，你们这个太厉害了。
0: 还有一个事情啊，如果一帮落水的在海里的话啊，一般人99%救援会放掉的，抓了死死的。但是我们一般救援的时候，我们被控制，为什么呢？你的人的速度等等会不会这么快的？因为氧气嘛，就要残酷点。氧气不残酷，真正的救援你根本就不行。
1: 队员们常年在海上训练，经受着惊涛骇浪的洗礼，如同海燕一样搏击风浪，与海共舞。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满海面，美不胜收。
0: 这里是正潮汐啊，看夕阳这是最好的地方，
2: 最好的一个方向了。
0: 这个平时这里啊，这个夕阳呢，整个都是天空都是红色的。
2: 对。

0: 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1: 对对，
0: 这个景色很漂亮哈，
1: 漂亮，
0: 照的我们现在这个身后的海洋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发着荧光。这个时候温度也不热，景色也很漂亮哈，真羡慕你们在海岛长大的人。
2: 大海带给温州人勇气，让他们不惧风浪走向世界，但无论走多远，他们都牵挂着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协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与上月持平。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首套覆盖中国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搞偷袭珍珠港式扩军，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8: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 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师。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师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师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一车四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式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型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人士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3支自卫队作战需求。
4: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5: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

0: 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啊，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1: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0: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啊，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铜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从美国买300-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一车2弹。那么这个 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到800公里左右，那么600到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 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啊，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达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法国的武器出口连续第二年突破200亿欧元。那么2025年的法国的武器出口的订单总额达到212亿欧元啊，那么略低于2024年的216亿。那么这一数字呢，实际上是8月12号，那么法国武装部队网站正式发布的一份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实际上是提交给法国议会的。那么法国方面宣称呢，这个212亿呢是有史以来第三高的年度的数据。那么之前的最高峰出现在2022年。那么当时法国方面爆出了一个269亿欧元的巨大的数字。那么当然这个出现于你比如说阿联酋当年订购了80架阵风战机的情况。但是2023年的时候，法国的武器出口额呢据说下降到了82亿欧元。那么到了2025年，那么法国的整个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呢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表述为美以一冲突。当时呢，我们说实际上还没有爆发，所以俄乌冲突带来的欧洲的这种武装的压力，那么保证了法国方面的整体的这个提升。那么2025年过程之中，法国也好，整个世界也罢啊，国防开支都有一个巨大的增加。那么据说2025年全球国防开支的增长大概 2.5%，那么整个的盘子是2.63万亿欧元啊。那么当然这其中美国跟其他31个北约成员国占了差不多一半。那么欧盟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呢，在2025年据说是3810亿欧元。那么如果你要跟2020年比的话，提高超过 60%， 那么达到了 62%。2025年法国的这个整个的武器出口呢，它其实受到几个大单的影响。印度方面，这个应该说是印度海军在2025年呢订购了26架阵风啊，当然还包括武器装备，尤其是弹药。那么印度尼西亚方面呢，这个接收了2艘改进型的，应该是鱿鱼级的潜艇。希腊方面获得了第4艘啊，它的这个护卫舰，那被叫做防御与干预舰啊。那么摩洛哥呢，获得了直升机，卢森堡获得了法国的军用通信卫星。那么比利时跟卢森堡呢，还获得了法国的蝎式装甲车。那么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那么获得了法国的凯撒级的这个车载炮。那么另外呢，罗马尼亚、比利时、丹麦、爱沙尼亚啊、塞浦路斯，那么获得了这 MBDA 公司生产的西北风的防空导弹。所以法国的这个相关报告很明确的承认，那么整个的这些出口项目里面，导弹行业的增长是最为明显的，2024年到2025年的增加 15%。 那么另外呢，就是这里面确实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是很高的啊。法国方面宣称这个导弹相关的销售增长很大程度上跟涉及到乌克兰的转口出口还有各国补充库存的相关行动是有关系的。那么2025年整个法国的武器出口里面，导弹占比大概 18%。 当然它不是最多的啊，最多的实际上是海军装备啊 19%。 那么另外呢，地面装备大概占比 12%。 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法国方面发现呢，除了这些大单之外啊，较小的合同，就是所谓单价低于2亿欧元的合同，总额也达到了70亿欧元。那么这个数字比2024年是要多的。那么这些这个单价不足2亿欧元的项目呢，很多是老装备的现代化改造啊培训呐 啊包括大型合同的后期维护。所以对于法国来讲呢，对于2026年整个的国防出口呢，似乎很有信心啊。那么像这个阵风这样的战机，法国方面宣称仍然是拳头产品。那么对于法国来讲，军事工业的增长，那么在很大一程度上啊，现在已经慢慢的成为它的军事体系或者是工业和经济体系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

0: 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探测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
1: 同许，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决定呢？
2: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啊，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再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啊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级啊。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啊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这个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这个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从它开始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 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28到18度， 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5度， 广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 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 杭州小雨转大雨31到23度， 成都多云31到22度， 厦门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 南京小雨29到22度， 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 三亚特大暴雨转大暴雨29到26度， 文昌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 琼海中雨29到25度， 桂林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中雨转小雨28到23度， 仰光小雨28到24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 雅加达多云转晴32到25度， 曼谷小雨转阴30到25度， 河内小雨转阴31到24度， 吉隆坡小雨33到24度。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
1: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中蒙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对伊朗实施廉价无人机大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基地区伙伴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
6: 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俄罗斯报查阅了相关声明，这支新的部队名为猎鹰打击部队，是美国蝎子突击特遣队项目的延续。该项目旨在将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编队投入军事行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 美军由于打击伊朗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同时美军列装的MQ-9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1/4。在此背景下，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同许，
7: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啊，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
1: 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啊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啊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啊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啊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啊，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啊，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这种战法啊。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啊，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啊，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啊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啊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啊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2: 美国为什么要成立这支部队？
1: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啊，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

0: 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25%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好的，关于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来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还关注了印度的潜艇项目有了新的变化。那么印度国防部呢，终于把一项价值7000亿卢比啊，大概算下来超过73亿美元，73.1亿吧，那么它的这个潜艇项目提交给了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那么实际上这款潜艇就是著名的 75I 型潜艇啊。那么如果印度政府确认的话，那么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在孟买的马扎港船坞有限公司，那么去跟德国的 Thyssen克鲁伯海事进行合作，完成6艘3000吨级柴电的攻击潜艇的这个生产。那么这次的采购呢，对印度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印度海军的潜艇部队啊，将会正式的获取，这个波依赖空气推进啊，就是所谓的这个 AIP 技术，而且它的版本是整合了燃料电池的，所以被叫做 IAIP 技术。那么另外呢，就是它会替换已经服役差不多30年以上啊，有些到40年的这个新诺格什跟西舒马二级的老的潜艇。那么这一次的那个6艘的常规潜艇呢，那么德国方面啊将会向印度提供聚合物电解质膜的这个氢燃料电池啊，那么据说呢能够实现21天连续的水下的续航，当然速度不是很高，但是具备这种能力。那么印度方面呢还希望能够在这个马扎港船坞有限公司，那么在这个签约之后7年内啊完成第1艘，那么要把第一艘印度的这个国产的这种3000吨级潜艇的国产化率，最开始可能45%，但是最后呢要超过60%啊。印度方面是希望这样实现的。印度方面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是整个的推进速度一直被质疑啊。那么在今年5月底，5月28号，印度财政部总算是批了。那么现在基本上就是只差这个。我们说马扎港船厂最后的整个项目要由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来批准，因为这个 75I 的整个项目，如果你算它的真正起点，一般认为是在2000年之后，也就是说整个项目其实前后已经延续了超过25年了。那么另外呢，这个8月份获得这种提交给内阁安全委员会，现在预计大概9月份最后能敲定。那么印度方面呢，有一些媒体判断就是最早啊提出来它叫30年潜艇建造计划，真正的提出时间是什么，1999年的7月12号啊，印度希望能够这个外国援助生产啊。

0: 那么要获得 AIP 技术。那么印度方面前后找过很多的相关的企业，德国的这个214型，法国海军集团的鱿鱼级，包括梭鱼级，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基于那个基洛的阿穆尔1650型啊，瑞典萨博的 A26 啊，日本三菱重工的苍龙级，然后西班牙那个这个海事的 S80， 那么甚至还有像比如韩国大宇的这个韩国潜艇三型的衍生方案啊，就岛上安昌号的一个衍生版本。那么到2020年，印度总算是就剩下五家外国供应商啊，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然后这个韩国，那么还有呢就是俄罗斯啊，就是这个阿穆尔1650。那么印度自己的国内的情况呢，其实包括马扎港船务公司跟另外一个这个拉森特伯洛。2021年就在大家认为整个项目会正式的推进的时候，印度方面突然又说了要改计划啊，那么萨博因此退出，俄罗斯也各种各样的这个质疑。那么对印度来讲呢，整个项目那么是不是就能够在这一轮啊最后尘埃落定，那么现在其实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印度国内很多人认为这个项目的性能那么是不是满足需要，是不是跟比如韩日的潜艇相比就先进，那么现在印度国内又在讨论。所以对印度来讲，这个引入 AIP 技术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那就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老旧潜艇的退役现在已经很难拦截了啊，那么印度方面已经很难让过去的老潜艇继续延寿，所以潜艇部队要么开天窗，要么就获得新的潜艇。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2: 乌克兰空军近日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方领导层决定将对有关俄罗斯大规模袭击的每日早报内容做部分调整，不再公布俄方对乌发射的导弹、被乌方击落或压制的导弹以及未击中目标导弹的具体数量，实时预警保持不变。乌军方将继续公布俄方发射导弹的总体数据。伊格纳特表示，俄罗斯七月向乌克兰发射各类导弹450多枚，其中将近200枚为弹道导弹。一般而言，弹道导弹比巡航导弹或无人机速度更快，更难拦截，需要爱国者等先进反导系统才能将其击落。美国今年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方输送的同类型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的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据悉，近段时间俄方进一步加大对乌空袭力度，几乎每周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最新一次俄方空袭中，俄军一共对乌发射28枚导弹，但乌方防空系统一枚都没有拦住。
1: 东旭，乌克兰此前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是为了传递什么信号呢？
3: 以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导弹攻防战打的是有来有去，那乌克兰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袭击，打击的目标包括俄罗斯空天军的大型的空军基地，也包括越来越多的这种炼油厂，包括石油的这种储存设施和这个能源的枢纽设施，甚至还开始打击俄罗斯的大型的物流中心。那么最近呢，俄罗斯方面也是强化了对乌的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使用更多的先进的战术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针对乌方的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很多的和作战指挥相关的和后勤补给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俄军持续的导弹攻击。那么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的这种远射程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产量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打击的这个火力越来越猛，而且呢有的时候进行饱和打击。以前呢乌克兰还会公布拦截俄方导弹的数量，比如说拦截了多少枚巡航导弹，拦截了多少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拦截了多少枚匕首或者是锆石啊，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它都会有一个数据的统计对外展示，乌方它的这种反导作战和防空作战的成果。因为呢此前乌克兰手中最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呢就是美国提供给他的爱国者，那么有一些呢也是欧洲国家提供给他

0: 的，包括还有一些配套的拦截弹。但是现在呢，情况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乌克兰手中的爱国者系统现在呢，发射器啊，可以说呢，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拦截弹的储备是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见底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俄方不断进行导弹攻击，爱国者系统一直在发射，拦截弹的消耗速度非常快，但是呢，这个补给难度很大。为什么？因为欧洲国家也没有太多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而且欧洲国家无法独立自主的进行生产。乌克兰向美国要，美国说他自己也不够，因为在和伊朗进行这种军事博弈和较量，中东地区的美军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它的防空反导体系，这个火力的漏洞越来越多。就是因为爱国者系统很多都哑火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针对俄方先进战术导弹啊，伊斯坎德尔 M， 匕首锆石啊，那他拦截的数量越来越少。那公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作战的战果在不断的缩水，甚至在某些俄方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一枚都拦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前他是为了显示爱国者系统的先进性，公布一些作战数据，想要向欧洲和美国索要更多的爱国者系统。那么甚至呢，在此前俄军导弹打击目标的时候呢，乌方也会公布很多的损失情况，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博取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同情，借此呢，想要拿到更多的资金、武器装备，尤其是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他以前公布很详细的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一些数据，他也有宣传战和舆论战的成分。
1: 嗯，现在不公布了，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现在的情况是呢，乌克兰它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严重不足，很多的俄方的先进导弹啊，它都拦不住了，所以导致它的损失，它被摧毁的目标越来越多。如果说现在主动公布，就会影响部队作战的士气，也会影响民众的这种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如果说俄方一直进行导弹打击，完全拦不住了，首都基辅一直是处于爆炸被轰炸的状态，那乌克兰的民众可能就会对于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和乌克兰军方有更多的不满情绪，他内部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是不公布详细信息了，只是针对俄方所发射的导弹的数量进行一个统计同时呢，这个警报还是要发的那么是要提醒相关区域内的乌方人员尽快的去躲避。那么目前他采取的解决方案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就是从美国要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要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美军的库存也不足了，没办法直接给，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很多的变通方案和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希望美国给乌克兰授权，然后提供技术协助，在乌克兰的国内进行生产，或者说呢，让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进行这种联合生产。特朗普一开始是同意的，后续呢又反悔了，变卦了，说并没有给乌克兰的这个授权，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军火商担忧，说一旦把这个技术和生产线给了乌克兰，让他和欧洲国家联合生产，那以后美国想出售这些拦截弹，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就会面临这个盟友的竞争所以美国的军火商不愿意最后呢这个情况呢也没有往下谈，也没有达成真正的协议。除此之外呢，乌克兰还提出说要和欧洲联合研制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客观来讲，欧洲的防空反导技术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升级和完善，但是他们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原本就很弱，现在欧洲所研制生产装备的防空反导系统和爱国者它还是有很大的技术差距的，而且呢没有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实战检验。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或者说呢进行了这种联合生产，这也需要很长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实战的效果并不一定会让乌克兰这个军方和这个政府满意。后续呢，乌克兰又提出了一个方案，说美国呢无法提供爱国者，无法转让爱国者的技术，那能不能把乌克兰一些老旧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改造和技术升级，让他们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因为乌克兰还有很多这个苏联时代留下来的 S-300 系统，那么现在呢状态非常差，有的根本就无法作战。所以现在呢，美国和乌克兰的反导合作是这样，就是美国的一些防务企业提供发动机，提供一些零部件，然后呢提供技术指导，然后把乌克兰 S-300 系统让它恢复作战能力让它的拦截弹具备更强的精准的对空火力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让乌克兰弥补一下它防空反导的漏洞。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 S-300 俄军有大规模的装备，俄军很熟悉，即使对它的性能进行提升，那俄方可能也有办法让它的导弹躲避这种融入美国技术的 S-300 系统，那么更多的去摧毁相关的作战目标。所以目前乌克兰所面临的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比较弱的问题啊，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

0: 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与上月持平。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首套覆盖中国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兰若生春夏，千味何青青，幽独空林色，竹蕊冒紫荆，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尽何成。这是陈子昂《感遇祖师》中的第二首，全诗以香草起兴，从春夏之盛写到秋日之衰，最终落于芳意不成的怅惘。这种成自楚辞尤物言志的写法，不再止于文人自怜，而是自己对于价值理念能否获得认同的深切焦虑。自修竹篇序毕罢之后，陈子昂深知空言无益，必须以创作正道，于是他开始系统地写一组古体诗，不拘格律，不是雕琢，唯求有所寄托。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感遇三十八首》。这些诗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是跨越一生的心路记录，随其政治实践与思想演进而渐次累积。在形式上，感遇全为五言古诗，刻意回避当时盛行的近体格律与对偶生病，回归汉魏以来质朴疏荡的叙述传统，语言洗练，意象沉郁，情感内敛而张力饱满，迥异于宫廷诗采丽尽繁的浮靡习气。正如名人胡应麟所评价的，子昂感遇尽消浮靡，一阵古雅，其古丽源于思想之深重，而非辞藻之堆砌。在《感遇祖师》中，陈子昂多借自然意象书写志意难酬，除其二中的香草美人之喻，其十一写道：无爱鬼谷子，清溪无垢分，囊括经世道，一身在白云。陈子昂虽任谏官，只在讽议，然其奏书虽偶得武则天嘉许，却多被搁置或仅部分采纳。这种言之无用的困境，化为诗中一身在白云的苍凉，以呼应其在《见证礼书》中“太学荒废，诗书礼乐，罕闻习者”的忧思。更耐人寻味的是其二十三：“翡翠朝南海，雄雌朱树林，沙深岩洲里，惟与玉堂音。岂不在峡远，鱼罗忽见寻，多才故为泪，皆惜此真情。”表面是咏物，实则通过寓言式的翡翠之迎朝，引发对世人处境的反思。诗中通过朱树林双栖与玉堂音为语的对比，构建富贵环境与悲惨结局的反差，以岂不在峡远，鱼罗忽见寻的反问，引出多才故为泪的核心主题，揭露统治者对人才的控制压迫。然而陈子昂并未沉溺于个人的感伤，他的心计始终指向更广阔的现实与历史维度。其十四中，“临其弃世道，天命凉悠悠”，其十六中，“圣人去已久，公道免良难”，其十八中，“委夷事已久，古更道思穷”，这些句子将个人命运与制度批判紧密结合的写法，使感遇具有了汉代士不遇

富的群体性事业。其十九，指引儒家仁政思想，圣人不利己，忧济在远远，黄屋非摇役，瑶台安可论。此非空谈道德，而是对其安民政论主张的诗意呼应。其二十九，更直接记录亚洲的战事，展现出强烈的现实感。这种题材的广度与思想的深度，使感遇祖师超越了个人抒情的范畴，成为一部以诗存史、以诗议政的世人精神档案。至此，横置颓波，天下习然质闻一遍。万岁通天元年秋，也就是公元696年的秋天，契丹首领李进忠反叛，攻陷瀛州，杀都督，震动河北。武则天震怒，命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率大军北伐。又时以陈子昂以参谋身份随行，这是他第一次亲临前线。大军至渔阳，前锋轻敌冒进，遭伏击，损兵数千，军中士气低落。陈子昂连夜上书，主张分兵奇袭，出其不意，可一战而定。武攸宜以陈子昂为一介书生，并未采纳他的策略。数日后，陈子昂再献计，愿自率万人为前驱，言辞恳切。武攸宜不悦，竟将其贬为军卒。这一打击极为沉重，从朝廷谏官到普通士卒，不仅是身份之降，更是理想之碎。他在《感遇其三十七》中写道：“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琴何密耳，沙硕气雄哉。借借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环无名将，亭侯空崔嵬。夺节无何叹，边人屠草来。”诗中所写云中郡、单于台为汉代边塞地名，此处借至唐代幽燕前线。沙硕气雄哉，描绘塞外风沙浩瀚，气象苍茫。但是紧接着笔锋陡转，塞环无名将，亭侯空崔嵬，意指烽火台虽高耸，却无人值守，边防形同虚设，敌骑得以猖獗南下。末句边人屠草来，以白描手法道尽战乱之下平民如草芥般被践踏的命运，他们的尸骨就散落在风沙与野草之间，无人收敛，无人铭记。此诗一反感遇前期多用笔兴托物言志的写法，转为直陈实事，语言俊切。这一转变折射出陈子昂在理想受挫后的现实关切，他不再仅以兰草自愈，而是直面边防废弛与百姓苦难。他的诗于是具有了记录历史的意义。不久之后，陈子昂登临蓟北幽州台，传说此台为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昭贤士的遗址。台基倾颓，风沙漫卷，远处契丹萤火隐约，近处唐军大营寂然。他站在台上，北风如刀，古人已逝，来者未至，唯于天地苍茫，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他脱口而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诗二十二字，无典故，不对仗，亦无具体事件叙述，与感遇寄求兰谷的说理或咏史风格迥异。
他不再借助历史人物或者政治隐喻直成个体在浩瀚时空中的孤独与悲怆。从结构看，前两句切断时间维度，后两句展开空间维度，唯独落于独字。这既是物理上的孤身一人，亦是精神上的无人共鸣。清人黄周兴《唐诗快》评价说，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此22字真可以泣鬼。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诗作名篇并未收录于陈伯玉文集中，而是出现在卢藏用为陈子昂撰写的别传里。北伐最终无功而返，陈子昂随军南归，心灰意冷，回到洛阳，他称父老弃归。胜利元年，也就是公元698年，陈子昂获准还乡。涉洪故里，浮江依旧，金华山沉默如故。陈子昂在金华山修建茅庐数十间，以种树采药为生。此时的诗作风格沉静内敛，思想重心由政论转向生死天道与家国命运的终极思考。卧病家园是其归隐初期心境的写照。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奢，纵横恻一气，寂寞道为家。卧疾谁能问，闲居空物华。犹忆灵台友，弃真隐太狭。还丹奔日域，却老耳云崖。宁知白舍客，不厌青门瓜。此诗写隐逸之志，纵横恻一气是政治理想屡遭挫败后的无奈退守，寂寞道为家则是在孤独中坚守世人之道。他采药炼丹，伏尔求仙，看似慕道，实为乱世中对生命与意义的苦苦求索。陈子昂之父陈元敬曾在金华山修观，以服食养生。陈子昂的《春日登金华观》中有“鹤舞千年树，鸿飞百尺楼，还疑赤松子，天路作相邀”之句。他登观远望，借赤松子之典，表达对长生或解脱的向往。更值得注意的是，感遇其38，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河，大运自盈缩，春秋迭来过。此诗以孔子作《易系辞》为引，探讨天道幽微，语言简淡，思理深邃。他不再批判现实，而是试图在宇宙秩序中安顿个体命运，这标志着其思想从治君尧舜的实践理性转向观天道以自守的哲思层面。然而平静未久，长安二年，也就是公元702年，县令段简听说陈子昂家颇为富有，欲索贿不成，遂附会文法，罗织罪名，将其下狱。陈子昂遣人携20万钱行贿以求免祸，却反被加罪下狱。同年，陈子昂卒于狱中，年仅42岁。陈子昂死后，其诗文并未立即进入主流视野，即便在群星璀璨的盛唐，他的声音仍显孤寂。现存最重要的盛唐诗歌选本编于天宝末年的《和乐英灵集》，收录李白、王维、高适等24位诗人，却未收陈子昂一字。这说明
至少在开元天宝年间，陈子昂尚未被主流诗坛视为典范。然而

这普遍的沉默中，却有人以行动作出回应。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张九龄罢相，贬为荆州长史。身处政治低谷的他，写下《感遇12首》，题名本身即是一份迟来的致敬。陈子昂《感遇》内容庞杂，涵盖咏史、游仙、边塞、抨击时弊等多个维度。张九龄则有意识地梳理与净化，将其聚焦于文人士大夫的内心世界，集中书写思君、忧国、集邪、伤势、自哀、自重等复杂情感。陈子昂的《感遇其二》以兰若生春夏，千味何青青，岁华尽摇落，芳意尽合成，自喻才高见气。张九龄在《感遇其一》则写道：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其七写江南有柑橘，京东有绿林，同样以香草起兴，却不再强调芳意不成的悲愤，而转向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岂以地气暖，自有岁寒心的自足。这种转变反映盛唐士大夫在政治挫折中仍持守内在德性的道德姿态，恰合儒家温柔敦厚之教。清代学者沈德潜评价二人的感遇写道：初唐五言古渐去于律，风格未求，陈正自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纯。也正因为这种坚定的品格表达，张九龄的感遇被选为唐诗300首的开篇之作。又数十年，李白以古风59首横空出世，开篇即呼大雅久不作，吾衰敬谁臣。此语几乎是对陈子昂文章倒毕500年以的隔代回应。他不仅认同对六朝启迷的批判，更将汉魏风骨推向了极致。但是李白已是盛唐气象中人，才力纵横，语言清新，完全克服了陈子昂诗中枯燥无味的倾向。更重要的是，他将陈子昂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升华为一种天马行空的浪漫情怀。安史之乱之后，繁华不再，世人痛感六朝启迷文风之弊，开始重寻刚健治时的传统。陈子昂被中唐世人重新发现，他们对陈子昂的接受是一场有明确方向、有理论自觉、有政治诉求的集体回溯。他们不再仅仅欣赏其风骨之气，而是将陈子昂的诗学主张，尤其是兴济与风雅，转化为应对时代危机的思想资源。自唐代起，射洪、金华山、陈子昂故居、读书台等处便常为世人拜谒。杜甫、贾岛、李商隐、欧阳修等名宦臣儒都曾前往，并留下了祭文。据地方志记载，元代朝廷追谥陈子昂为灵佑文惠侯，敕建英灵庙。明清以来，川中多地立射洪祠，乡民奉陈子昂为土神，祈求文运，护佑一方。盛唐光焰虽已消退，而这种由文字、记忆与信仰共同守护的精神，却在人间烟火中悄然延续。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清晨》系列节目之《陈子昂与唐诗的精神成人礼》。
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原文作者蒋波，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8到1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5度，广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杭州小雨转大雨，31到23度，成都多云，31到2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南京小雨，29到22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三亚特大暴雨转大暴雨，29到26度，文昌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琼海中雨，29到2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8到23度，仰光小雨，28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多云转晴，32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0到25度，河内小雨转阴，31到24度，吉隆坡小雨，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亚牛。唐代中期的颜真卿和晚期的柳公权是著名的楷书大家，人称颜柳。二人在诗歌史上也留有痕迹。而以《渔歌子·词五首》而负盛名的张志和，因为性情散逸，厌恶官场，而浪迹江湖。渔歌子是他40岁时在湖州游玩时所写，共有五首。但是两年后张志和溺水身亡，另外四首一度失传，十几年之后才被发现。其中就有大家熟知的那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鲑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朝名画录记载，颜真卿为湖州太守时，知张志和高洁，与之交往甚密，几人曾作诗歌唱和，颜真卿也作渔歌五首赠之，张志和乃化为卷轴，随句附相，人物周传。

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张志和的墓志后来也是由颜真卿所写的。颜真卿出生于琅琊临沂，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母亲对他寄予厚望，实行严格的家庭教育，亲自督学。而颜真卿自己也格外勤奋，每日苦读，于唐玄宗开元22年登进士第，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其书法风格雄伟刚劲，大气磅礴，被称为颜体。颜真卿在逆境中的成长与其勤奋好学的刻苦精神是分不开的。后人曾将一首劝学诗归到其名下，三更灯火五更明，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如今这首诗也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为必备古诗。不过此诗并没有被收录在全编颜真卿部分。有研究者指出，这极有可能是人们集句而成的一首启蒙诗，后人在练习书法或教习儿童时集颜真卿书法作品书写此诗，以至于后人产生了误会。书法家柳公权有一首著名的题壁诗：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开成3年夏日，唐文宗李昂与学士连句，文宗写前面2句，五个学士同时序，最终柳公权的句子被选中，文宗评为词清意足。这首诗前2句说偏喜夏日，序句阐明喜爱的原因，故而是意足。诗句出落天然，所以说是词清。皇帝于是令柳公权书于殿壁，施加吟诵。到了后来，苏轼在这首诗后面接了4句，写下一首《戏足柳公权联句》：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一味居所宜，苦乐永相忘。愿言君此诗，清音分四方。苏州人张旭是唐玄宗时期著名书法家，以草书闻名，世称草圣，与贺知章、包容、张若虚齐名，并称吴中四子。张旭嗜酒如命，每次醉酒便叫人取笔写字，笔法变幻莫测，如有神助，有张颠之名。杜甫《饮中八仙歌》中便有张旭的名字。颜真卿说张旭笔法楷法精详，特为真正。唐文宗时曾以李白诗歌、裴民剑舞、张旭草书为3绝。张旭的名字曾经出现在很多诗人的诗句里，例如高适的《最后赠张九绪》，李白的《猛虎行》，杜甫的《殿中阳间见识张旭草书图》，《饮中八仙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李琦的《赠张旭》等。诗人们都对其书法艺术赞叹不已，不过从来没有人提及张旭的诗写得怎么样，今天的我们也难以见到其诗作水平。新旧唐书张旭部分极为简略，并且侧重于记载其书学成就，并没有提及诗歌创作。张旭本人也没有诗集流传于世，现存唐人选唐诗以及北宋人所编的《文苑英华》等总集中也找不到张旭的诗作。韩愈的《送高贤上人序》称，

鹏所编的诗集中，几乎相同的诗被归到蔡襄的名下。学者莫立峰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一文中认为，它是宋代蔡襄的作品，有着相当有力的证据。《唐五代史全编》收录了张旭的《春草》《清溪泛舟》和《柳》，这些诗都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偏向清新自然风格，与张旭书法作品的洒脱不羁截然不同。在中国美术史中，处于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涉足绘画领域。韩晃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唐代著名宰相画家，或许因为五牛图光芒太盛，掩盖了韩晃作为诗人的才华。全编收录有署名韩晃的《毁日成朱判官》，听月怅然自述，判僧云宴，五人聚赌宣正语三首，分别是描写春日盛景，表达忧伤心情，以及痛斥四僧聚众赌博恶习。韩晃出身相门，是玄宗时宰相韩休第六子，历经唐玄宗李隆基至唐德宗李氏四代，在唐德宗时期任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封晋国公。韩晃工诗文，善画画，精意象春秋。韩公行状一书称其敦固旧，重然诺，好古博雅，能书善画。坊间流传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中，唐朝十占其三，其中宰相画家就有两位，这就是阎立本的《步辇图》和韩晃的《五牛图》。《五牛图》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纸质为麻纸，具有唐代纸张的特点。图画五牛，形象不一，姿态各异，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其中一牛完全正面，视角独特，显示出作者高超的造型能力。作者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老牛的骨骼转折，筋肉缠裹，笔法老练流畅，线条富有力度和精确的艺术表现力。牛头部与口鼻处的根根细毛更是笔笔入微。接近国家权力机关的韩晃，为什么会对这么接地气的耕作牲畜观察入微？这是因为牛在农业社会中十分重要。唐太宗曾下诏，牛之为用，耕稼所资，多有宰杀，身乖恻隐。意思是说，牛是我们用来耕作的牲畜，宰杀它便是没有同情心。以牛入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之一，体现了农业古国以农为本的思想。韩晃任职宰相期间，注重农业发展，专家推测此图含有鼓励农耕的意义，也有表达忠诚的意思。建中元年，韩晃任浙江东西道观察使，后来又专门负责运送江南的米和布匹到长安。贞元元年，加江淮转运使。韩晃公务之余，经常举办文会，与幕僚赋诗唱和，并作书绘画。当时，韩晃的江南幕府聚集了许多文人雅士，集中了擅长画牛的画家戴嵩，擅长山水画的诗人顾况。顾况其人颇好诗咏，善画山水，也是一位诗画全才。他擅长于歌行体，开中堂纵姿鬼物诗风。

0: 其实俊发卓丽，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及。公词五首是他创作的七言绝句组诗，描写宫中豪奢排场和弦歌不辍的情景。江南无处不闻歌，会日中君乐更多。不是风光催柳色，却缘微令动阳河。这首奉贺韩进公会日成朱判官，既是对韩晃会日成朱判官的应贺，也描绘其实诗文酒会盛况。我们可以就此想象韩晃府上诗歌唱和的热闹场面。最早记述诗人王维画技的是他自己在偶然作其六所说的：老来懒赋诗，唯有老相随，素是谬词客，前身应画诗，不能设余席，偶被世人知。唐武宗会昌时人朱景玄的《唐人名画录》以神妙能异四品论画，指王维于妙品。苏轼也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唐才子传》还记录王维9岁之属词《公草隶》《弦音律》，堪称诗书画全能诗人。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王维除了在慈恩寺、清源寺、千佛寺等处绘壁画之外，还有不少画作。宣和内府藏有王维的人物画73幅，山水画53幅。虽然并不一定全部是真的，但学界认为与王维有关的画作也包括《辋川图》《蓝田烟雨图》《维摩文殊不二图》《孟浩然骑驴图》《江干雪雾图》《雪溪图》《春溪捕鱼图》等，可惜大多原作不存，或只存在于诗句中。如此庞大的绘画作品，在盛唐诗人中少有匹敌者。中国人说书画不分家，很多好的书法家也会作画，而一位优秀的画家书法作品也可能冠绝群芳。然而要做到诗文书画无一不精，绝非易事。这样的能力来自博览群书，来自家学传承，来自敏锐的洞察力和观察力，更是超常天赋的一种表现。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诗文书画都极为辉煌的时代，才有可能诞生如此多全能型的大唐诗人。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唐代扬州之风雅繁华，令无数文人视其为梦想中的仙境。今天在扬州唐城遗址博物馆不远处，坐落着中国第一座外国名人纪念馆。它初建于2007年，并在2024年10月完成改造升级工程。 是谁能得到如此殊荣，被扬州载入那段辉煌的记忆中呢？答案不难找到。这座纪念馆里的主角名叫崔致远，《唐五代诗全编》当中编入他的诗117首。他来自唐时统治朝鲜半岛中南部的新罗国。唐初，朝鲜半岛正处三足鼎立时代，北部的高句丽，西南的百济，东南的新罗，三国兵戈不休。由于新罗自60纪后日渐崛起，高句丽和百济选择摒弃前嫌，联合隔海相望的日本共同对付这个新兴的对手。腹背受敌的新罗为了存活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结好唐朝。因此，新罗贞德女王金圣曼号召举国学习唐风。太和三年，新罗始服中朝一官，次年贞德女王废除本国年号太和，改行唐高宗永徽年号，结束了新罗自建年号的历史。同是这一年，贞德女王向唐高宗进献一副她亲手绣成的织锦，其上是女王所作的五言诗《太平颂》。女王如此大费周章，不外是想一次取得唐高宗的好感。此时新罗国内暗流涌动，按传统，新罗王室分圣古、真古两类，圣古拥有继承王位的优先权。可是自从632年真平王金白敬去世，圣古中只剩下金德曼与金德曼两个堂姐妹，于是金德曼率先即位，成为新罗第一位女君主善德女王。这般创举引起了内外非议。唐太宗那时候虽然同意册封善德，却也对新罗使者明言，二国以妇人为主，为邻国轻侮。善德女王最后死于大臣皮谭反叛的内乱中。皮谭造反的理由也是女主不能擅立。在如此环境中接下王位的贞德女王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幸运的是，她竭力争取唐朝支持的外交策略非常成功。永徽五年，贞德女王去世，唐高宗特别下令为其举哀，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新即位的新罗武烈王金春秋、文武王金法敏父子依仗唐军之势，成功灭亡百济和高句丽。此后的新罗被史学界称作统一新罗。不难看出，新罗走向鼎盛全赖大唐帮扶，故而新罗朝廷一直源源不断地送王室子弟及国内俊杰到唐留居。他们到大唐，或者是担任宫廷宿卫，或者成为国子监生，亦不乏投身方外，摇身一变为高僧大德者。唐朝世界帝国的风貌，让新罗人见识到天地之广阔。晚唐新罗留学生朴仁范留有《送燕上人归朱虔国》诗。朱虔国即印度，新罗与印度这两个天旋地隔的国家，其国人因为大唐而产生了神奇的交集。这首诗是这样的：家阁苍冥梦早迷，前程旷富雪山西，庆生建筑河源迥，翻影长随落月低，葱岭鬼婴开栈道，流沙神雨坐云梯，离乡五印人相问，年号咸通首字题。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 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协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与上月持平。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

0: 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 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 中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 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首套覆盖中国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 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多年来，在双方各界共同努力下，两国民间友好不断深化， 地方政府合作成果丰硕，为当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近期，中印尼关系又迎来多个重要机制性进展。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 双方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 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 中印尼经贸合作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未来两国如何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来为我们大家做进一步的解读。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
7: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同意坚持战略自主，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强有力保障，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政治、经济、人文、海上以及安全等五大支柱的合作。下面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回顾一下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共识。
1: 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携手办好刚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互利共赢格局，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造福印尼民众，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印尼积极评价中国企业在印尼为当地发展所做的贡献，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开展减贫扶贫经验交流，共同维护好粮食安全，加强卫生和文教、青年、地方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
0: 2005年，中印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11月，双方决定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中印尼外长防长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2: 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的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0: 中国是印尼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中国和印尼大力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深入对接，推动融合发展、协同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印尼产供链合作体系，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在印尼农渔业、基础设施、制造业、产业园区、能源矿业等领域的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相继落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和税收，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当地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目前，中印尼经贸合作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呢？五大支柱合作框架下，两国如何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请他来为我们大家做进一步的解读。 许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你好。
0: 许先生，近年来啊，在双方各界共同努力下，中国和印尼的经贸合作不断的加深，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双方在彼此经贸关系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3: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连续13年保持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可以说双边的贸易额也是存在一个不断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从这么一个角度来说呢，中印尼的这种经贸的合作啊，是保持一个持续的那么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未来呢还会继续的这种成长。因为中国和印尼应该说经贸合作的这种互补性还是相对的比较强的。一方面呢，印尼有非常提供了大量中国所需要的一些大宗的这种商品，那么中国呢实际上很多的这些商品的印尼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并且最近这些年来印尼一些农产品也不断的来输往中国，所以双方从经贸合作里面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这种利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可以说经贸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也是保证了中国和印尼的这种关系的这种行稳致远。因为毕竟这种关系是惠及双方的民众的，并且对双方的这种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主持人，
0: 您讲到了这个关系的话，对双方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在本次全面战略对话中，双方也是同意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并且携手办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您觉得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将会如何来重塑两国的这种产业合作格局呢？
3: 因为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合作啊，是中国和印尼合作的新的增长点。毫无疑问，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将为中印尼的产业合作啊，应该说能够构建一个新高地，打造一个新的一个示范的引领的这个领域啊。一方面呢，因为印尼人工智能的这些基础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东南亚数字经济应该说规模最庞大的，并且这种手机的普及率啊，还有相互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基础设施啊，这些还是非常的良好。另外呢，中国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这种技术啊，这种人才，所以双方这种互补性还是非常的这种强的。特别是印尼也是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非常重要的场景之一，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通过优势互补来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特别是在智慧的城市啊，智慧的医疗啊等等一些方面可以深入的开展一些合作。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呢虽然带来了产业的一个变革，促进了产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呢，人工智能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还遇到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治理的难题。比如说现在是比如说网上的这种有毒的这种数据啊，还有人工智能发展的，如果不加管控的话，可能有些方面可能超出我们的这种想象，所以人工智能现在也需要来治理。所以中国和印尼都是全球南方非常重要的国家，所以双方在治理人工智能呢有共同的这种挑战。所以通过这种在上海成立的全球的人工智能组织呢，来共同的应对这种挑战，来为这个全球的这么一个治理吧，贡献全球南方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主持人。
0: 那么许先生，双方宣布将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在当前全球能源转换的这个大背景之下，这种伙伴关系将如何平衡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呢？
3: 我们知道能矿的这种合作也是中印尼合作这些年代的也非常重要的一个突出的增长点。因为能矿合作可以说不仅呢这个给印尼呢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同时呢也跟印尼呢带来了大量的外汇的这种收入，同时呢也推动了印尼的这种能矿产业的大力的 这种发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势头。但是呢，由于现在面临着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在能矿合作里面呢，一定要排除杂音，排除干扰来推动合作。那么我想呢，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那么保持一个开放的是吧，绿色的啊，这么一个能矿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个能矿这种伙伴关系呢，我想这背后啊很重要的就是要在能矿合作里面，双方一定要怎么说呢？遵守现有的一些现有的国际的通用的一些规则办事，这一点是显得非常的这个重要。另外呢，还要推动这种能矿合作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因为毕竟这种能矿的这种合作啊，那它跟环境啊等等方面还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所以呢，一方面呢也是要相关的能矿的企业在当地作业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当地的环境，同时呢在尊重当地环境的基础上呢，要把这种绿色的发展动能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能来进行推动。不然的话呢，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能矿合作先污染后治理的话，对当地的环境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呢，我想这次会议上就这个开展这种更加全面的开放的绿色的这种能矿合作伙伴关系啊，也是非常及时的。
0: 那么徐先生，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了一致，并同意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那么您认为海上合作的突破将为两国关系带来怎样的新的空间呢？
3: 其实海上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印尼是个拥有非常非常广阔的这种海洋，可以说它的海洋面积在整个亚洲那么是处于前列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海上合作我觉得空间还是非常的之大的。那么现在双方正在推进这种海上的共同的开发我想一旦这个海上共同的开发一旦落地，毫无疑问不仅对中印尼而且对地区都有广泛的这个示范的这种意义。所以呢，中印尼双方现在相关部门也在积极的推动这种海上共同开发。我想对于今天的整个的区域的这种和平稳定还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体现了作为区域两个重要的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来合力的推动，体现了区域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的主要经济体有能力也有智慧来解决彼此的分歧，同时呢聚焦合作的更大的工业数，来共同推动各自的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4: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5: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6: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7: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4: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4: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4: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中印尼经贸合作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那么许先生，印尼呢也是积极地评价中国企业对当地的贡献，并且表示愿意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对此您如何来评价呢？
1: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来呀，印尼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制造业啊，应该说居前列的国家，可以说无论是国企啊、央企啊，还有民企，所以都纷纷的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布局，因为毕竟印尼是东盟最

0: 最大的经济体，啊，市场潜力非常的广阔，并且年轻的劳动力也非常多啊，所以这一点呢，就造成了很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者去纷纷在印尼投资兴业。但是呢，也不排除一些个别企业在这方面呢，也有一些违规的行为，但是它不是中国海外企业的主体，中国海外企业的主体。大部分还是遵守当地的法律的，啊，所以，但是呢，现在印尼国内啊，有一些这种民粹主义的这种上升，那么呢，或多或少对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会造成一些负面的这种冲击，所以呢，对于相关企业来说，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这种头脑，如果在印尼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要第一时间，要跟，比如说这个中国企业在印尼的这么一个协会。啊，或者通过当地的使馆来主张大家的权利，同时呢，要跟印尼政府要进行沟通交涉，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对今后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布局是十分重要的。
1: 我们也注意到啊，双方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开展减贫扶贫经验交流。这一点是比较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您认为两国在减贫领域有哪些可以互鉴的经验呢？
0: 因为我想在减贫领域双方还是有很多经验来学习的。因为我们中国和中国现在设立了村长论坛，邀请印尼的村官来中国来学习考察，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呢，参加完中国学习的这些印尼村官啊，他们回国之后接受采访，他对中国的减贫这个表示非常大的震撼。同时呢，也从中国的减贫经验里面学到了这种很多。那么未来，我想双方在减贫方面，就是说他们如何，比如说通过技术减贫是吧？通过教育减贫，通过旅游减贫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经验。我想在为印尼部分地区还是适用的。所以未来要把中国的经验，要有效的和印尼本土的减贫经验相结合，进一步的推动来印尼的减贫事业不断的发展。
1: 此前不久呢，印尼投资部部长曾经提到，两国合作已经变为真正的产业整合。那么您怎么评价这种从单纯贸易投资到全产业链整合的这种转变呢？
0: 因为我们知道产业整合是非常的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全球单边主义上升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那么要构建这种具有韧性的区域产业链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印尼拥有非常广泛的这个关键矿产的供应链，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加强双方的合作，做到互惠互赢，觉得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印尼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当然，就个别的领域也不排除西方发达国家的干预，但是中国和印尼作为主权国家，特别是在推动产业的这下游化方面，都更多的体现了这种主权的意志。所以，我个人有理由相信双方中印的双方在未来在产供链合作这些方面一定会做更多的工作，同时呢，也会达成更多的共识，能够进一步的深化中印尼供应链的合作在整个地区甚至全球的这个重要地位。
1: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已经在印尼初步试用了，您如何看待这种科技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当中的意义呢？
0: 我想，这种科技的合作对防灾减灾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那么，我们知道，随着气候的变化，那么地区国家之间的自然灾害是日益的频发。中国呢，这个方面我们也有经验，我也有技术，所以呢，可以为东南亚这些国家提供公共的产品，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所以未来，随着这种合作的不断的深入，我想双方的这种推动这种减贫合作的这种可持续性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想这也是中印尼构建命运共同体乃至于利益共同体的非常重要的动力。
1: 中方表示，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那么您认为两国的这种合作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示范呢？
0: 我觉得两国这样的合作模式关键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吧，这件事非常的重要。所以中国跟印尼的合作从来不针对第三方，都是基于双边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去出发的。我觉得对别的国家也是一样啊，那么可以说中国是正好体现了中国一个负责任的态度，那么中国是有责任也有义务来做好这个和周边国家的这种合作，特别是在减贫方面的合作也很有潜力，那么未来我想会进一步的彰显它的魅力来，是不是？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观点和解读。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28到18度， 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5度， 广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 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 杭州小雨转大雨31到23度， 成都多云31到22度， 厦门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 南京小雨29到22度， 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 三亚特大暴雨转大暴雨29到26度， 文昌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 琼海中雨29到25度， 桂林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中雨转小雨28到23度， 仰光小雨28到24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 雅加达多云转晴32到25度， 曼谷小雨转阴30到25度， 河内小雨转阴31到24度， 吉隆坡小雨33到24度。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 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坝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 老坝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坝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焕新，传统与新潮再次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 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坝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3: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刚，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刘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刚，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海南省拔尖人才。 文旅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安全治理与数据科学、区域海洋治理与公共政策、文化遗产与品牌战略、开放型经济与自贸港建设管理等研究及实践工作。
2: 其实我很多次到海南的机会啊，从第一次认识老坝茶，然后呢到后来每次去我必然会去尝一尝老坝茶<笑> 所以说我也是一个很忠实的这个海南美食迷，而且对老爸茶可以说现在也是情有独钟。今天呢也是邀请两位啊，我们再次来聊一聊这个老爸茶文化。那首先呢，我想请刘教授先从这个老爸茶的文化溯源上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都知道老爸茶呢，它是融合了这个南洋文化还有海南本土的饮食风情，那么它是怎么一步步的沉淀成为海南独有的这种市井文化的呢？先请刘教授给我们说一说。
3: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老爸茶呢，已经是和最初的形态呢是已经千差万别了。最初的老爸茶呢，实际上这个主要是伴随着这个清末民初，我们海南籍的就是琼籍的华侨。这个琼籍华侨呢，最早啊，他在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呢，主要是从事非常基层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种植香蕉啊，种植咖啡啊，包括这个就是主要在种植园工作，或者说他们有一些像这个做一些就是非常基础的一些劳工性质的，像木工啊、泥水工啊等等啊。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就接触到了南洋西餐，实际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琼籍华侨呢就把这个南洋的咖啡、红茶、炼乳就是引进来以后呢，其实形成了这个最早的一个茶店的这个雏形。当然这个茶店呢，最早其实不是服务于这个普通的大众老百姓的，它主要还是服务于这些归侨啊，或者说士绅阶层。就最早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相对来说有一点差距的。它的底位呢，实际上是一个南洋西餐，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其实逐渐的就形成了这个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形态。然后在之后呢，就是我们本土的，其实它整个从文化层次来看呢，实际上是一个立足于本土的特色小吃，就是一些比方说粗粮小吃啊，像那个一把高粱把、鸡屎藤、木薯糕等等吧，就像粗粮这个甜点慢慢的加入进来以后呢，使得它更加平民。它其实是一个代表了海南岛这样的一个岛屿的这样一个饮食味觉的一个标识吧，一个符号。演变的过程中呢，市井的社交啊功能呢凸显的越来越多，就是比如说这个无限续杯啊，包括这个尤其是创造出来像戈壁欧的这样一种海南本地的一种黑咖啡。如果经常体验海南老爸茶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在这种状态下，一个是消费低价，另外环境比较松散，一种无拘束的一种环境，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能体现了一种慢节奏重人情的一种具有集体性的这种闲适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其实老爸茶呢就成为海南独有的一种烟火气的文化符号。
2: 那我觉得确实像刘教授最开始说的，它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海南本土特色的一些美食啊都融入进去了。
3: 对对对，
2: 不管是从形式还是服务的人群，那么整个都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所以说作为常年感受本地生活的媒体人呢，大勇我相信啊，应该也不是只吃过一次老爸茶吧，应该有很多的品尝老爸茶的这种经验。那给你的一种直观的感觉，你觉得你走进一家老爸茶店最吸引你的这种代表性的美食是什么呢？那么刚才刘教授也提到说，他提供了一种大家交流啊这样的一个市井的治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那你的体会又是怎么样的呢？
4: 首先我在来海南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老爸茶，而且也没有听说过这三个字啊。而且来到海南之后呢，当同事以及海南的朋友跟我第一次提起老爸茶的时候，我以为它是红茶、绿茶甚至是白茶、黑茶之外的另外的某一种茶的品种，是我不知道的。但是当我走到了这个老爸茶的店铺里面了之后，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种人声鼎沸的场面，然后以及是那种街边的没有空调的，是那种小塑料板凳的，然后折叠小桌，就是那种看上去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生活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小馆子，街边小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可能这样的这个小馆呢，相比于这种连锁式的咖啡店，比如说大家常点的这些连锁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品牌的咖啡店来说，装修上确实是比不了，但是它的这种烟火气、这种接地气的这种氛围，就是有一种让你哎，好像我看见了这个店，我就想走进去体验一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再回到刚才小倩问我说，我在品尝老爸茶过程当中，就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这个茶品是什么？其实茶品跟茶点有很多，但如果你要是非让我在这个众多的
2: 先选个之最，
4: 对品种里面选一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红茶配炼乳，因为我平时对喝茶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无论是喝红茶还是喝绿茶哪一个茶种，就是往里面加炼乳这种 喝法是我没有体验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特色的，对我来说。
2: 为什么我要感慨一下？其实我几次吃老爸茶，我觉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真的巧合，我也最喜欢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最喜欢啊？也许你觉得它最特别，
4: 嗯、
2: 但是就是我
4: 觉得它很特别，嗯。
2: 但是我就是之后几次就是到老爸茶店，我必须要点这个，我是真觉得它很好喝。
4: 炼乳
2: 是的。
4: 然后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呢在戒糖，所以呢我在去老爸茶店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点了这个红茶，然后它不是会上这个炼乳吗？
2: 嗯、
4: 其实这个炼乳呢我都是不会加进去的，但是有一次呢我在点的这个茶。他就没有给我上这个炼乳，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他的缺少了一些他的灵魂。然后对，然后我就特意问店员，我说怎么今天这个没有炼乳吗？然后他说，哦，不好意思，忘上了。然后呢，后来呢又把这个炼乳给加上了，但其实这个炼乳我也并没有把它加进去，就是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小调味料的话，好像就有点失去了它的这种感觉。
2: 嗯，所以你看，你现在就是一个地道的海南人，非常会吃，少上什么了你都知道。嗯，那也非常想问问刘教授，那你最喜欢的美食是什么？
3: 实际上从我内心来讲呢，老爸茶里边让我觉得最喜欢的是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戈壁欧那个咖啡啊，
2: 这个也特别有特色，
3: 就那个黑咖啡，就非常独特、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名字我是在我记得是在文昌啊、一个小镇上，哎，当时那个体验，对对对，就是这个咖啡，然后呢我们配上几个面包，特别那种松软的刚刚烤出来的那种，那个感觉特别特别

朋友的推荐，那么很多人都会提到这道饮品，还有刚才红茶配炼乳也是推荐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去尝试的话，那么可以关注一下这两种特殊的饮品，这个我觉得好像都是老八茶店比较榜上有名的，有特色的。

0: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 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 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1: 那我们就谈到了老爸茶各种丰富的美食啊，还是先来问一下刘教授，因为我几次品尝这个老爸茶之后呢，我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我感觉它和比如说广式的早茶也是挺相似的，所以说我也挺好奇，就是如果说和其他的地区的这种早茶文化相比的话，那么您觉得老爸茶它的一些独特的人文的特质还有它的魅力体现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和其他地方的这个早茶，尤其您刚才提到这个广式的或者说闽式的这种早茶等等，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空间形态上，海南老爸茶呢是一个极致平民化的，就像刚才那个大勇说的，我们进到以后其实是一个大排档的敞开，是一种格局，就人声鼎沸的状态，无门无槛，谁都可以进去，穿着背心拖鞋悠然自得，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体现那种零门槛的这种在饮食文化上这种平等的体现，极致的平民化。
1: 第二个呢，就是饮食混搭的这种，有一种包容性在里边，而且刚才主持人也讲到，就是早茶早茶，然后我们海南的这个老爸茶呀，它不是早茶，它是一个发展到今天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早茶下午茶，还有这个晚茶。如果大家会发现，你就会发现海南人好像一天到晚都在喝茶，对吧？早上的早茶，然后中午的时候，你比方说三五好友，比方说周末呀什么的，大家会发现到我们那些茶楼啊等等，你会发现它全天都在营业，是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这里边呢，就体现了一种就是从时间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贯穿全天候的，我觉得是一个存在，而且大街小巷，包括很多小镇，它有街边的小四，也有开在这个写字楼或商业广场里边的。第三个呢，就是这种饮食混搭的文化包容性吧，大家其实喝茶吃面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海南老爸茶的一个混搭，但同时 海鲜的使用就很多。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从精神内核，就包括到今天为止中国老百姓富起来以后啊，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内核的无目的性。就原来的时候呢，消费的主力呢是老爸，不为生应酬，只为消磨时光，然后交流事情的一些闲谈谈资。而发展到今天以后，大家会发现在这种极致的慢和无用中，其实体现的是海岛的，就是海南岛作为一个岛屿来说，它的一种生活生产或者一种文化哲学，就是时间

0: 就是用来享受的。其实大家在海南生活以后就会发现，海南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呢，就是特别的闲适，但它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懒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老爸茶的精神内核里边，就是一个闲，是一种无目的性的，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
1: 我觉得刘教授提到这个无目的性，有的人也会说无用的其实就是最有用的。
0: 对对对。
1: 他可能强调的是一种放松，那我在放松之后可能我恢复元气啊，然后我。
0: 实际上大家如果接触多了以后会发现，其实这种岛屿文化大家其实要理解，就是比方说我们海南的这个本地居民，他其实长期的这个原来从事这种高危的这种捕鱼啊等等，在海上去作业，一待就可能十天半个月，甚至于更长的半年一年都在海上，回到岛上，其实他这种生活大家能看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忙碌之后耕海作业的这个以后，然后呢回来以后，包括下南洋，你想就有一种极致的这种闲适和闯海的这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融合和碰撞吧。这样子
1: 其实也是继承了当初闯海人的一种精神，我觉得。
0: 对对对对。
1: 它是那个时候的一种生活习惯的延续。那么换到今天呢，就像您和大勇刚才也是给大家描述的，那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现在在老爸茶馆也是获得了这样的放松，那大家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氛围。而且贯穿全天啊，好像这个饮食的时间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时间了。其实我几次到海南，
0: 对对，
1: 我都看到的就是老爸茶店里随时都是人声鼎沸，都是人很多的。哎，那再来问问大勇，因为刚才刘教授也是谈到，现在老爸茶店呢，他的这个饮食的时间好像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了哈，不是说提供早茶呀、或者是午餐晚餐，那么他全天呢都是一个大家可以随时来，可以在这里享受美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也想问问你，你到老爸茶店主要是去吃过哪几餐？他对于你来讲，他是一个怎样的提供美食啊、提供饮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你看到的就是海南普通的市民他们在老爸茶店里所获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呢？是提供了餐食，还是说更主要的给大家提供一种氛围？
2: 那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首先我早餐时间段去过，下午时间段呢也去过。给我的感受呢，其实它这个早茶时间段和下午茶时间段还是有一些菜品上的不同。比如说早茶的话呢，它会增加一些比如说大家喜爱的这种伊面啊、伊面汤或者是炒粉，包括鲍螺粉，就是这种可以让你能填饱肚子的这样的所谓的大家常吃的这些主食，就是面粉汤类的这种主食会偏多一些。然后呢，下午茶呢，它的这个茶点呢，主要就是聚焦在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蒸的糕点，或者是这个蒸凤爪、蒸排骨，包括这个一些杂粮等等，就是这种以糕点类的为主。但是呢，像这种主食类的，比如说粉啊，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少。但是有些比较大一点的这个老爸茶店铺呢，还是会提供的比较全面。但是每家店呢，它提供的这个内容不太一样。另外呢，据我的观察，就是这个老爸茶呢，对于海南人本身来说，它其实就是喝的是一种状态，也是三五好友，就是大家可以来谈天、侃侃大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那么，包括我在一些这个当地的本地的咖啡店，就是它还不是一个特别的具有老爸茶属性的这种店，它只是一个咖啡店。那么里边呢，你也能够看到本地的海南人，他就是点了一杯咖啡，然后这个黑咖啡就是所谓的刚刚刘教授还有小倩都提到的这个戈壁欧，他配一包炼乳，然后呢他再点两个比如说菠萝包，哎，他其实这也是一种老爸茶的状态。就是说他吃老爸茶的这个状态未必真的是在一家老爸茶店，有可能是在一个咖啡馆，有可能是在一个很时髦的一个咖啡厅。那么另外呢，我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刚才主持人小倩问说这样的一个场所至于海南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了一个社交的场所。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了一个全民皆松弛的一个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就是它就成为了我们海南市民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当你中午醒来，因为海南人可能有一般有中午睡午觉的这个习惯，那么睡午觉睡醒了感觉哎有点口渴了，然后可能又没有事情做，或者是周末的时候，那我去哪儿呢，不如就去喝个老爸茶。这个就是好像融入到海南人 DNA 里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和一种生活方式。
1: 确实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绝不仅仅是提供美食，那么它也承载了很多生活的习惯、社交的功能。其实我第一次到海南的时候呢，先看到这个老爸茶店的时候肯定是很好奇，作为海南的这种当地代表性的美食，那我进去肯定先去捕捉、去寻找那种特色的

0: 那没事，我先尝一尝。之后第二次去，其实我是那次是到了文昌，然后进了一家我觉得很古朴的那种也是老八茶店，但是跟我在海口所看到的那种连锁店或者提供的那个美食特别丰富那样的一个喧闹的店就不太一样了。文昌那家小店呢，它就是比较安静的，而且它可能那个美食的种类不是很多。然后我发现呢，到那家老八茶店的很多的客人就是海南当地的老一辈的人是比较多的啊。然后他们进去之后呢，我发现也没有点很多，比如说他们就是点一壶红茶，然后可能就是配这么一份这个小点心，然后在那里就是聊天啊，也有可能就是也不聊天，就是放空啊，在那儿发发呆，然后慢慢的去品这样的一壶茶，然后一坐就坐很久。那天呢，我记得我就像体验生活一样，因为我也觉得那个氛围很好，就是很安静，然后能够在文昌那种小街道去体验海南的那种闲适的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也坐了很久，然后我就默默地观察身边的这些食客，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个状态，然后我就突然间体会到了老八茶不光是我在海口体验到的那种喧嚣，那种各种琳琅满目美食的那样的感觉，那原来老八茶还有另一面啊，有这种非常安静的，大家可以在这里社交聊天，也可以就是静静的去度过慢时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而且小倩，像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注意到，像在这个老八茶店里面，其实很少有一个人去喝老八茶的，基本上都是三三两两，而且是几个人一起。就是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如果真的是我自己一个人进入到这个老八茶店当中，可能我会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
0: 对，可能就是附近比如说比较熟的人呢，哎，大家招呼一声然后就去了哈。他那个就是也许是他们日常的非常熟悉的生活习惯。
1: 对对对，他那一桌你很少看到就是一个人自己在这吃老八茶，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它跟普通的一个这个咖啡店很不同的一点，就是你在咖啡店，那么你可以一个人去喝咖啡完全没有问题，比如说你带着办公的属性，带着办公的目的，你带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那么点一杯咖啡，然后呢在一个这个高档的咖啡店点一杯咖啡，就坐在这边坐两三个小时或者是一下午来进行办公，一个人或者是享受你自己的一个个人时光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老八茶店，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坐到这里面，你会感觉有一丝的尴尬。
0: 他那个氛围不一样。对，而且那种闲适和安静也不是一个感觉的。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咖啡店呢，就是属于这个我有这种内心的安静，然后包括有这种环境上的安静，我就是可以坐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独享我的这种安静时光。但是老八茶店里，就你也不知道隔壁桌在说些什么聊些什么，我想大家的这个声音就是叠来叠去，就是你就会感觉整个这个房间里面就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热热闹闹的，这种你也听不出来是什么样声音的一些喧嚣嘈杂的一些声音。
0: 哎，是的，我也走入过这样的比较人声鼎沸的这样的老八茶店，然后发现大家还都很适应那样的环境。对，就很舒适吧，我觉得。所以说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老八茶不光有美食，它承载了很多的这种社交的功能啊，或者是海南当地特有的那种烟火气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刘刚教授和大勇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下期节目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海南老爸茶的相关知识和我们的切身体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